谁官司就算打赢了，谁败了那官司就算打输了。难怪你身为国家四品黄堂，坐镇一府下辖两县，管着几百万老百姓，你是地方官，人之父母，不管断什么事情，理应当一碗水平端，老百姓才能心悦诚服。哪有你这糊涂官？本来因为打鱼的事情已经出了人命，你还非得叫人家立累，以致双方越来矛盾越深，越来事情越激化，擂台之上除了受伤的不算，又死了几个人。这个事情能瞒得了吗？人命关天，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我请问你，大清律哪一条有这么断的？你回答我。问的致命的地方，满贵无话可说，真好像鸡千碎米一样往上磕头，磕头带响。王爷，奴才糊涂，奴才该死，奴才罪该万死。群侠在两旁看着是掩口而笑，但不敢笑出声来。但是人们偷眼一看，这个胤禛跟变了俩人相似，平常跟大伙有说有笑，不拘小节，现在往那一坐，就好像武帝阎罗相似，不怒而自威。那边说什么原因呢？权呢？您别忘这个权呢，权威权威。你要是个普通的老百姓，不掌权，谁瞅你都不害怕，拿你也不当回事儿。一旦你要执掌了生杀大权，再看你变样了，你身上也有身人毛。要不怎么人生在世都想争权夺势呢？那玩意好使啊，那玩意儿。其实雍亲王也是个人，鼻子眼睛嘴跟常人没啥分别，但是他的位置权限不一样，你自然见着他就得害怕。闲言少叙，让雍亲王把满贵这顿训。满贵，你打算怎么办吧？干脆你先回到府衙听参，我把你这事情上奏我的父王。真要禀报了康熙皇帝，还有满贵的好处，满贵就怕这一手。王爷开恩，王爷开恩。但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这怪你一时的糊涂。算了吧，下不为例。这件事我知道了，就这样了吧。两句话了了。哎呦，把满贵感激的是无地自容啊，连磕头带作揖，声泪俱下。你站起来吧，多谢王家。满贵啊，既然两家
撤回诉状，自行了断，我看不错。本决作主叫金龙镖局、飞龙镖局合并为双龙镖局，准备到官府备案，你能颁发这个许可吗？可以，可以，太好了，太好了。今后对双龙镖局你要格外关照，这可都是我的朋友，一定一定。那没说的，没说的，好吧。关于其他的事情，随时再跟你商议。没你什么事儿，回去吧。多谢王家。满大，我你手下那个八班都头那嘴可够损的啊，他骂本爵连虾皮都不是，装什么身，又说我装什么大半帅，我你看着办吧。哎呦，满贵厅还有这事儿，这还了得。辞别了雍亲王，挨个给鞠躬，挨个点头，到了外边的擦了一把汗，回到知府衙门，马上把俩捕快给找上来了，这一顿骂呀，骂完之后不算完，你们竟敢辱骂王爷，这还了得，给我打，每人削了80板子，工资给降3级。您说这二位倒霉吧，他也不知道那位是雍亲王啊。这两人是追悔莫及，咱们不必细说。等满贵走了之后，雍亲王站起身来，变了脸了，又恢复了常态。各位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官场之中就是这么回事。有人说官场是戏，民间是戏，里里外外都在演戏。我觉得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你说刚才这不是演出戏吗？坐坐坐坐坐。哎呀，众人这才归座呀，从心往外那么崇敬雍亲王，同时也替佟林高兴。佟林怎么找了这么个主子啊？有这位做靠山，那佟林将来的前程如花似锦。大家归座之后，雍亲王就问北侠秋天：“老侠客，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不在话下。我最替海川担心的是官司的事儿。老侠客，你已经知道内情了。那么，请问，你看这个事儿怎么了断？”这韩宝、吴志广、盗宝、贼人什么时候能归案？你可不能袖手旁观呢。爷，您忘恩，我不敢把弓拉得太满了啊，但这个事我一定竭尽全力。因为韩宝、吴志广是我的徒侄，是铁背罗汉法禅的徒弟。您看，您和海川想找他们，如同大海捞针，那费老了劲了。可是我找他们，就要省事的多。我现在就回飞龙镖局，把今天这个事儿向大伙说一说啊，
让他们准备

搬家合并，另外我见见我师弟法禅，痛说利弊，让他帮着我把韩宝吴志广给找着，届时一定叫他进京到案打官司，国宝还朝，你交给我吧。大家一听非常高兴。佟林很担心呐，老人家，前者在擂台上是我佟林一时失手把老禅师打得口下鲜血，至今我心里感到内疚啊，是否我跟着您去见法禅大师一面，向他请请罪赔赔不是，您看怎样？不必不必，海川呐，你就放心吧，我跟法禅不分彼此，我们是一师之徒。你别看这个人性情暴躁，有时候显得蛮不讲理，但是在我的面前那是毕恭毕敬，我不说叫他干什么他得听吧，也差不多少，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啊！我先通融通融，等将来你们有见面的机会。就这么北下暂时告辞，回了飞龙镖局。等一进了镖局，大伙儿都知道怎么回事儿。把北侠接进大厅。北侠说：“这些事儿你们都清楚吗？”啊，都听说了，太好了。老人家，您这么做就对了。好啊，我师弟现在何处？我们哥俩要谈谈，怎么出什么事儿呢？回老师的话，我师叔听说两个镖局的和了，又听说您跟那姓佟的，还有镇东侠，也都处的不错，言归于好，结果他说人家挑理了，就方才的时候带着手下的人回归云南八卦山了，我看出他那气儿还挺大。哎呀，马上派人给我追，哪儿追去，法禅连影儿都没了。北侠秋天暗自焦急，心说话，师弟呀、啊、师弟呀、啊、你这么大的年纪了，你怎么这么不沉稳，光看表你不看理呀、啊、有什么事咱哥俩得坐一块好好商议商议。他这一回去憋着一股火，再宠着韩宝吴志广，妈这事儿麻烦了。我在雍亲王和佟林面前夸下海口了，结果事情办不成，你说有多糟糕。老侠客急得没办法，又回到金龙镖局面见群雄和雍亲王，把经过讲述一遍。雍亲王就一皱眉，老家哥，那您说这事应当怎么办呢？王爷，我说的话我负责，您放心，咱把杭州的事情料理料理，我也不回邱家寨了，我是舍命陪君子，跟海川赶奔云南八卦山，我去找法禅去，逼着他交出韩宝吴志广，他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这个王爷您就放心吧。你看这北侠秋天绝对够意思，70多岁的人了，谁家没事儿？

0: 但是为了雍亲王和统领，人家连家都不回，也使在座的人深受感动。那么两个镖局子合并到一块儿，怎么搬家，怎么装修门面，怎么领许可，咱不必细说。大家在这休息了几天，把后事全处理完了，突然北侠想起一件事儿。北侠一笑，爷，各位，我看咱们离开杭州之前还有件大事需要办。哦，什么大事？这件事关系到佟林我佟贤弟的身上。大家都知道，这佟林奉师命下山，别开天地，另行一家武术，另创一个门户。原来呢，我想不通，现在我是心服口服，我双手赞成。就凭我兄弟这么高的本领，这么大的能耐，人缘又这么好，品德又如此高尚，没有个绰号似乎少点什么。我打算趁着众位都在，给海川贺个号，不知大家意下如何。哎，众人一听，对，我们早有此意，赞成同意。雍亲王更同意了，对对对对对对。哎，老侠客，那您说给海川起个什么绰号好呢？这个我还没想好，咱们大家集思广益，什么绰号最恰当就叫什么。有人出主意了，哎哎，我说一个，海川有力量，还是紫脸，是不是应当起个叫紫面大力侠？大伙看怎么样？有的人点头，有的人晃脑袋，不太确切，什么叫紫面大力侠？这又有人说，这么办吧，佟林贤弟性情温顺，最讲义气，这人又忠厚，干脆叫忠义侠。有人又晃脑袋，不好，太俗气了，动不动叫忠义侠，应当起个再喝亮点的绰号。有人说呀，就是哎，这么办了，天下第一侠。雍亲王也乐了，哎，那是我的，别把我份给占了。哎，说要不叫第二侠也不行。众人七嘴八舌的议论半天，最后北侠秋田把脑门拍了拍，这众位啊，老朽给想了个绰号，不知道合适不合适。现在大家看，东西南北四大侠可以说都在，唯独西方家于成不在，但是他顶门大弟子铁掌李元可以做代表，唯独这个中心少个侠客。根据海川的外貌，我打算给他送个绰号，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
1: 听众朋友们， 评书《佟麟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信。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

这首儿歌《丢手绢》是不是您小时候也唱过？您知道这首歌是在哪儿诞生的吗？其实啊，它是诞生在70多年前的延安保育院。从1935年到1948年，中共中央、毛泽东等老一辈的革命家在陕北战斗生活了13个春秋。那个时候的延安，既是烽火硝烟当中的革命圣地，也有着丢手绢这样的童真欢乐。那么，在战争岁月当中，这样的保育院是如何建成的？父母前线杀敌，孩子谁来惦记？小小的保育院成为了多少孩子的红色记忆？经济封锁，物资匮乏，大人们节衣缩食，孩子们的生活又是怎么过的？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聊硝烟里的红色摇篮，延安保育院的故事。故事要从红军长征开始讲起。1935年10月，经历了25000里长征的中央红军主力胜利抵达陕北吴起镇，后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到了延安。到了1937年3月，中央在延安城南的柳林村办起了一家延安

托儿所，那是延安最早的托儿所，主要收容的是战区难童、烈士遗孤、出征将士子弟，还有革命干部子女，一共接纳了18个孩子。卢沟桥事变之后，在侵华日军铁蹄蹂躏之下，无数儿童饱受战争的摧残，他们不仅失去了家园，也失去了父母。后来经周恩来、孟庆树、邓颖超、宋庆龄、郭沫若等人的奔走和呼吁，我党联合各党派、民主爱国团体、各界爱国人士，共同发起了组织抢救难童的工作。经过历时2个月的筹划，1938年3月10号，汉口圣罗伊中学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同年7月，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了，提出了将延安托儿所扩建成一个保育院，由中央医院护士仇子刚负责主持扩建事务。说起仇子刚啊，她是一个苦命的姑娘，她出生于长沙一个贫寒的家庭，父亲很早就过世了，所以她3、4岁的时候就学会了干家务。她妈妈很开明，让她读完了小学。15岁那年，她又考上了湖南长沙公立医院护士训练班，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了第4后方医院工作。由于性格开朗，仇子刚又被选到了政治部担任宣传员，并认识了一位与自己志同道合的小伙子于家勇。在陈毅的撮合之下，两人喜结连理。婚后，于家勇秘密地潜回南昌工作，在南昌21小学担任校长。1930年8月，于家勇被逮捕，此时仇子刚已经怀上了2个人的第2个孩子。然而就在分娩的前3天，于家勇英勇就义，听闻噩耗，25岁的仇子刚痛不欲生，甚至一度精神失常。好在在家人和无数好心人的帮助之下，他走出了丧父的阴影，也逐渐明白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于是他多次参加党组织的活动，并于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带着2个孩子奔赴延安。仇子刚的女儿丑宗静回忆说，到了延安以后，母亲做了很多工作，在供销社待过，在医院待过。另外她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的喜欢孩子。正因为此，傅连璋选她做了第1任的院长。当时为扩充托儿所，边区政府确定每月为边区保育院拨出经费100元，开办费200元，边区政府机关捐赠1000元。特别是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同志及陕甘宁边区党政军各界领导机构与个人合计捐赠863元，终于使托儿所的建设得以顺利进行。1938年10月2日，在党中央的大力支持之下，陕甘宁边区儿童保育分会发起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第1院，也就是日后为人们所熟知的延安第1保育院。当时新中华报特别开辟了专刊，介绍了延安第1保育院成立的经过，在专刊右侧还写了一行字，尽我们一切力量来保护教育新中国的后代。毛泽东为了祝贺第1保育院的成立，还专门题词4个大字，儿童万岁。保育院成立的消息很快传播开来，得到了边区军民的一致欢迎。很快第1保育院就充满了小朋友们的欢歌笑语。保育院的孩子当中有刘志丹、方志敏、谢子长、彭湃、黄公略、蔡和森等烈士的骨肉，有的孩子出生于国民党监狱，辗转才来到延安，有些孩子的名字还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比如张抗战、韩抗战、马抗战，甚至还有叫渡卢沟桥、徐918、马918的。但无论家乡在何处，出身如何，在延安保育院里，他们有了共同的名字——延安娃。

第一保育院成立初期只有婴儿部和幼稚部，收容了57名幼儿，工作人员19人，老师和孩子们的人数都不多。它的位置在延安南门外的柳林子，虽然紧邻延安城，但却非常容易遭到日军空袭。为确保孩子们的绝对安全，中共中央决定将第一保育院迁到延安以北几十公里外的安塞县的小草峪村。在那儿，第一保育院与同样疏散到附近的陕甘宁边区中学附属小学合并，并增设了小学部。延安保小就这样诞生了。这样一来，孩子们的成长就有了体系化的管理，他们先入保育院，长到6、7岁再进入保小学习。不过问题又来了，由于这第一保育院迁到了几十公里外，延安本地就没有保育机构了。红军长征到陕北之后出生的孩子只能由父母带在身边，可是他们往往工作繁忙，没时间照顾，就只能把孩子送到老乡家寄养。有一次，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傅连璋和仇子刚去老乡家探望孩子们，却得知了太多让人痛心的消息。有一家老乡因为出门搬柴，一个没看住，被寄养的孩子就掉进了开水锅里，烫死了。还有几户寄养家庭因为没时间照顾孩子，就把他们全拴在炕上，任孩子尿湿哭闹也没人管。傅连璋心疼坏了，他把情况立刻汇报给了毛泽东，提议在延安再开办一个中央托儿所。毛泽东双手赞成，因为他也经常没时间照顾待在身边的大女儿娇娇，也就是李敏。就这样，1940年春天，在距离中央驻地杨家岭很近的蓝家坪的山上，中共中央书记处的6孔窑洞被腾了出来，里面摆满了小床，一个新的保育机构延安中央托儿所在这里正式成立。在傅连璋的推荐之下，曾经受过护士培训，在中央医院工作的仇子刚成为了首任所长。中央托儿所最初只接收了7个孩子，其中就包括了李敏。后来接受的孩子不断的增多，在前线抗日的将领纷纷把他们的孩子送来延安，其中就有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邓小平的女儿邓林、左权的女儿左太北、任弼时的女儿任远征等等。说起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啊，他刚来的时候才1岁多，最开始由朱德的妻子康克清来照顾，可是由于他很忙，就只好从延安大学找了一个15岁的女生王倩平来帮忙。一见到刘太行，王倩平就哭了，他没有想到这个娃娃这么虚弱，大大的脑袋胳膊腿儿却细得像4根火柴棍，快2岁了还不能走路。谁能够想象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刘伯承将军的孩子居然营养不良到如此的程度。王倩平对于刘太行悉心照顾了半年，总算让他恢复了正常孩子的模样，这才进了托儿所。康克清看小姑娘这么能干，就把她推荐给了仇子刚。就这样，一个新的保育员带着一个新生到了中央托儿所报到了。后来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支持之下，中央托儿所的规模不断扩大，入所的幼儿增加了几10个，窑洞也增加到了20多孔。中央托儿所的成立解决了中央领导和抗日将士的后顾之忧。到了1940年的秋天，由于建成了新院，第一保育院在建院2周年之际也搬到了延安。经济封锁，条件艰苦，中央托儿所如何保障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呢？1941年到1942年，中国的敌后抗战进入到了极为困难的时期，陕甘宁边区遭到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物资极度的匮乏。后来毛泽东也感叹道：“我们曾经弄得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到了冬天没有被盖。”

身生产劳动。曾经担任毛泽东秘书江托尔所的孩子，他回忆说，虽然他们很小，起码可以到菜地里头拔拔草啊，去抓抓害虫啊，果实熟了去收个果实啊，自力更生，克服一切困难是要达到目的的，从小就受到这样的教育。在劳动中学习，不仅改善了中央托儿所的生活条件，也使孩子们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质，树立了劳动光荣的观念。当然对孩子们来说，这也是他们日后难以忘怀的快乐时光。当年保育院亲历者薛曙光回忆说，我们从小就体会劳动，我们也养了一些小动物，我们也有的同学抱着一只大公鸡钻到被窝里睡觉去了，别人好奇地问他，为啥要搂着鸡睡觉啊？他说，鸡会下蛋，我没见过呀，我要看看鸡到底怎么下蛋。嘿，这大公鸡咋下蛋呢？逗得大家伙哈哈大笑。慢慢的，边区的物质条件逐渐好转了，孩子们开始享受到了比较高的伙食标准。朱德的孙子朱和平介绍说，延安保育院的生活保障按照医院里重病号这个标准执行。重病号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一天要保证能吃一顿米饭，一天能保证吃一个窝头，能保证有一个鸡蛋，还要有肉啊蔬菜。这在当时的延安待遇是相当高了。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待遇，让托儿所的孩子们一个个长得相当结实。但这些孩子们却并不知道，照顾他们的保育员阿姨们却常常饿肚子。当年的保育员王玉香回忆说，给孩子们吃的馒头对于我们来说就像是过年一样。此时身在香港的宋庆龄也了解到托儿所的艰苦条件，他以保卫中国同盟的名义联络远在大洋彼岸的洛杉矶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组织募捐到了一批药品、衣帽、食品以及幼儿生活用品。这些物资通过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千里迢迢地送到了延安。一时间，跷跷板、秋千、玩具车，甚至连滑梯、唱片机，这些在黄土高原难得一见的洋玩意儿都出现在了孩子们的身边。为了感谢爱国华侨的支持，1942年5月，中央决定将中央托儿所改名洛杉矶托儿所。这个新名字让孩子们觉得新奇，毕竟他们只知道落汤鸡和烧鸡，洛杉矶是什么鸡呢？难不成是落到山里的鸡？孩子们的疑问让保育员阿姨们听了哈哈大笑。在延安的保育员当中，有知识、有文化、思想进步的年轻人非常多，他们大胆地对传统养育方法进行改进，让孩子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科学的卫生理念，教他们刷牙、洗脸、剪指甲、洗澡，并且通过不同年龄段的不同课程与各种游戏，培养他们快乐活泼的性格和对大自然的热爱。而就像是节目开头咱们说的，丢手绢这首歌就诞生在那个年代。当时丢手绢是孩子们常玩的游戏，能歌善舞的保育员鲍侃就编写了几句充满童真的歌词唱了出来，孩子们一学就会，很快就流传开了。后来孩子们的歌声被作曲家关鹤岩听到，他便给丢手绢谱了曲，让旋律变得更加朗朗上口，于是这首歌就成为了几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1944年，全民族抗战进入了反攻阶段，更多的干部和将士离开了延安，奔赴前线。与此同时，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边区政府也有能力为更多的儿童提供保护和教育了。于是党中央决定在延安再建立一所新的保育院，这个任务交给了康克清，他转遍了延安的沟沟坎坎，最后选择了

个延安北部一个名字叫做小边沟的地方，延安第二保育院就在这里建立了起来。然而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保育院刚刚建好没多久就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1945年初秋的一天深夜，院长召开了紧急会议，孩子们中间疑似发现了麻疹症状，这可是儿童最常见的传染病之一，并且传染性极强，一旦散播开来，后果不堪设想。朱德的孙子朱和平介绍说，当时的卫生条件比较差，这么多孩子成天在一块儿，都住在窑洞里，只要有一个孩子得病，很快几十个孩子就会被传染。尽管保育员们非常重视，但由于条件艰苦，很快全院60个孩子中59个都出现了麻疹的症状。得知这一消息的康可卿彻夜难眠，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之下，这场疫情又该如何解决呢？当时的保育员李慧清回忆说，因为我小时候出麻疹，我妈跟我讲，我们6个孩子一块儿出麻疹，死了5个，就活了我一个，所以我特别害怕，所以我一天到晚的守着孩子们不敢离开。慢慢的，一些病情严重的孩子开始出现肺炎、胃肠炎等并发症。事实上，在同一时期，中国西北地区麻疹患病儿童的夭折率高达60%。心急如焚的康可卿直接跑到了总部医院，请医生和专家到第二保育院教授医疗知识。此时第二保育院的目标只有一个，不能死孩子。但要实现这个目标可太难了，保育员们拼了，虽然没有太多的经验，但是在医生的嘱咐之下，他们边学边干，时刻在幼儿的身边精心的护理。有些孩子病重需要输血来增强抵抗力，保育员们就争先恐后的为他们输血。当时的延安保育院疫情之紧急几乎成为了不同于前线的另一场保卫战。为了让患病儿童尽快康复，康可卿带领保育员想出了各种土办法控制疾病的蔓延。比如麻疹病毒会通过飞沫传播，要防止病从口入，康可卿就想出了一个简单好用的办法。朱和平介绍说，他们准备了2口大锅，一天24小时煮着这个开水，孩子们吃完饭以后的碗筷还有一些用品就要扔到锅里煮。与此同时，党中央还通过办事处为孩子们买来了几十头奶牛，用于补充营养。这场麻疹危机持续了70多天，在康克清和保育院全体人员的不懈努力下，近60名感染麻疹的孩子们全部康复，无一夭折。这在那个时代绝对是一个奇迹了。有了这次经验，第二保育院专门设立了健康检验检查制度，同时在延安其他的保育机构和小学中推广开来。这些儿童健康制度的建立不仅保证了边区儿童的健康，更为解放后的儿童福利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延安第一保育院、中央托儿所、延安第二保育院，这一系列的保育机构后来都被统称为延安保育院。越来越多的革命后代和边区儿童来到了这些温暖的家。根据统计，红军到达延安后到抗战胜利，延安保育院先后接收了婴幼儿近3000名，成为中国共产党名副其实的红色摇篮。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东方感谢您的收听。

0: 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1: 新生代的奇思妙想，
0: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1: 唤醒沉睡耳膜，
0: 注入满腹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周末愉快，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五月前夏悄然已至，初夏的繁花已悄然次第绽放，满城阴缤馥郁的花香，所以我们不妨循着花香悠然漫步，共赴一程绚烂花市。首先和大家推荐的是潮白河畔的景和公园。槐花是五月写给顺义的情书，素白淡雅，恣意浪漫。在暮春交替的时节，不妨走出家门，别辜负这寻常而珍贵的生活。在230亩的油菜花海的金黄花田当中，与低空飞机同框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欣赏完景和公园的槐花，在天竺镇的楼台村，我们可以解锁航空加田园的双重浪漫。油菜花海盛放会一直到5月20号，抓紧去一饱眼福吧。那除了天竺镇的楼台村，在赵泉营镇北廊中的农耕园有30亩的油菜花正值盛放期，这儿的观赏期呢会稍长一些，一直持续到5月底。那到了6月份呢，更有彩色花田接续绽放，可以轻松地感受到惬意乡野。5月份啊，也是花中皇后月季的绽放期，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在光明文化广场和花博会主题公园尽是月季的绚丽身姿，层层叠叠，色彩缤纷。那月季的盛花期呢，会一直持续到5月下旬，不妨走上顺义街头、街巷、路旁、游园绿地，把枝头那份不语的芳华收进您的镜头里吧。不过要提示您，花朵虽美，但一定要记得不攀折、不采摘。让我们用眼睛欣赏，用鼻子品香，把花香留给更多的人，把文明留在顺义的大街小巷。好了，朋友们，和大家分享完关于美景的打卡点，那在本期的话剧预告片呢，我们来看一看有没有您喜欢的话剧，刚好还能丰富您的周末生活。

欢迎回来。首先为大家介绍的呢是曹禺先生的经典之作话剧《日出》，这是一部已诞生近90年的经典现实主义话剧。它以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为背景，通过对于不同阶层人物生活的刻画，展现了在那个年代的黑暗和腐朽，以及人性的挣扎和无奈。那在剧中人物形象鲜明，比如说有善良单纯却最终走向毁灭的陈白露，自私贪婪的银行家潘月亭，都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让我们一起了解了解。

话剧《日出》主要讲述了当方达生来到这座城市，寻找到曾经的初恋竹君时，发现对方已经成为被银行家潘月亭供养的笼中雀，以交际花陈白露的声名周旋于富商巨贾间。在方达生的眼中，这座大城市光怪陆离，充斥着令人难以忍受的悲苦和不公，无耻和卑劣。那对于陈白露和他的座上宾们而言，一切似乎井然有序，欣欣向荣。又一个黎明，潘月亭被恶霸暗算，即将破产。在酒店中彻夜狂欢的人们散去，对自己即将一无所有的命运毫不觉察，被无法偿还的债务所禁锢，人生了无希望。陈白露绝望地吞下了足以致命的药片。方达生没能带上心让人远走，却燃起了新的斗志。有人饱含希望，有人抱憾落幕。在日出来临之际，所有人的命运都有了最终的答案。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话剧《日出》，在曾经未经上演的时候就引起了文艺界普遍的重视，剧本发表不到一个月就获得了各界的充分肯定。文学家巴金曾说，这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最好的收获。英国学者、燕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哈罗德·谢迪克曾说，《日出》是我所见到的现代中国戏剧中最有力的一部，它可以毫无羞愧地与易卜生和高尔斯华韦的社会剧杰作并肩而立。这份高评价也是对于这部剧最好的反馈。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话剧《日出》。日出这个词是一种象征，也是一种意蕴，它是黑与白的交替，亦是昼与夜的分隔，它是幻梦和现实的交汇，也是醉迷和清醒的界限。在话剧《日出》中的演员们凭借扎实的演技，将角色的性格特点和内心世界完美地演绎了出来。陈白露的每个眼神，每一句台词都饱含着他内心的痛苦和无奈，潘越廷的嚣张跋扈，李时清的虚伪世故都被演绎得入木三分。演员们的全身心的投入，为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视听盛宴。

众所周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舞台呈现堪称一绝。那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话剧《日出》，逼真的场景布置，从陈旧的家具到复古的装饰，都能让大家切身地触摸到那个时代的轮廓。恰到好处的灯光运用，昏黄的灯光打在舞台上，营造出压抑又奢靡的氛围，瞬间将观众带回到那个纸醉金迷的时代。巧妙的舞台调度让人物的行动和情感在有限的空间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增强了戏剧的表现力。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您可以关注北京人艺的微信公众账号了解更多。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2: 走啊，老地方吃口饭去。
3: 行啊，没多远，我骑车去了啊。
2: 好，一会儿见啊。
3: 哟，等半天了吧？
4: 没多会儿，我这也刚到。哟，你今儿骑共享单车来的？
3: 是啊，楼下就有，可方便了。
4: 停车入位，停好了咱再上去啊。
3: 行。哎，老王，您帮我看看，我这车怎么锁不上了呀？
4: 哟，嗨，你这车呀，一半在停车线里边，一半在外边，这肯定锁不上啊。往前推一点试试。
3: 还真是，停正了就好了。
4: 哦，这停车要规范，只要你停到规定区域里啊，摆正了不出线，它就能落锁了。
3: 明白了，
4: 走吧，吃饭去。
3: 等一下，我旁边这车呀也有点歪，我给它也摆正了。
4: 整整齐齐，井然有序，看着真棒。
5: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禁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组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 顺水说交通，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6: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话剧预告片，我是一丹。在介绍这一部话剧开始之前呢，我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人和人相处的过程当中，什么时候会嫌弃另外一个人？或许是相处日久，面对一个真实的对方。那人又在什么时候会憎恶自己呢？或许是当试图扮演他人眼中的完人时。在北京人艺实验剧场要开启新一轮演出的话剧《情人》，这部话剧就讲述了一对夫妻通过扮演对方眼中的理想情人，暂时地从自己现实生活中逃脱，然而虚幻的情感纽带和真实的关系维系终究无法并行不悖，在沉溺和逃离中挣扎的夫妻也不得不做出最后的选择。
7: 动情时不小心

在北京人艺实验剧场开启新一轮演出的话剧《情人》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哈罗德·品特的代表作品。在剧中，两名角色以夫妻的身份登场，却又在以角色扮演的方式诠释着梦想中的情人。对于咱们很多中国观众而言，这种表达方式或许比较陌生，因为没有含情脉脉，也同样并非是针锋相对的，是在理想和现实的夹缝中打造出了基于家庭话题的戏剧冲突。

0: 话剧《情人》主要讲述了一对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夫妻，结婚已经十年多了，妻子为了家庭放弃了工作，生活进入到了平淡的僵持期，但他们共同营造的角色扮演游戏中寻找到了乐趣。他们相互扮演对方心目中的情人，同时界定出规则，不准在游戏之外的日常生活中提及到任何与游戏有关的事宜。直到这一天，妻子在游戏过程中开始坦诚地和丈夫谈论自己的外遇，丈夫从尊重默认到最后无法忍受，却经历了不得不和妻子一起陷入游戏怪圈的不幸。
1: 但是我没有

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一段感情就此结束。

如果说戏剧本身是一种扮演的游戏，那么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话剧《情人》便是以游戏的方式，让观众以旁观者的视角近距离地欣赏剧中人独特的角色扮演，看他们从沉迷其中到逐渐破防，继而与剧中人共同思考关于婚姻与爱情、现实和幻境的种种命题。

关于讲述夫妻情感关系的话剧作品在生活中并不少见。如果两个角色之间的矛盾和戏剧冲突已经在话剧舞台上展现，这样的表现形式呢是司空见惯的。那么当夫妻二人以四个角色的形态出现在大家面前，戏剧的张力就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话剧《情人》就和我们探究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因何而爱？爱情和婚姻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如果您感到好奇，邀请您走入剧场，走进一个家庭，近距离地感受一场荒唐却又直指人内心诉求的情感游戏。在剧场中，大家共同思索一个充满哲学意味的情感命题。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您可以关注北京人艺的微信公众账号，了解更多。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49集。
6: 高大侠在文工团因为过于激动，说话缺乏考虑，被演员们一顿奚落，心里非常的窝火。没想到的是，公安总局还有更大的麻烦在等着他。一封匿名信送到李云光手上，傅家庄几乎和铁面无私的李云光吵起来，万德福更是火冒三丈，反倒是高大侠显得格外平静。
7: 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大侠提着脑袋和小鬼子干，是不是千锤百炼？
8: 老万，你别在这捣乱。
7: 我这不是捣乱，我这是在讲事实摆道理。我就纳闷了，自己同志的话不信，坏蛋写封匿名信就当真了，你们这么干就是糊涂蛋。
9: 万德福，你要再胡搅蛮缠，我关你禁闭。
7: 李副政委，你打算把我关哪儿啊？啊，日本人的监狱我还没住够就胜利了，你准备给我送回去啊？
9: 万德福，你……
6: 李云光抓起电

0: 伟子，我还怕谁诬陷？放心吧，老万。
1: 在听着屋里的动静，李云光拿过档案，发现上面的封蜡已经开了，他脸上闪过一丝疑虑。
2: 这怎么回事？
3: 我和大侠刚从哈尔滨回来的时候，特务上家里翻找名单，把档案偷走，追回来的时候就这样。大侠一直想把档案交给组织，我也跟你提过这个事儿。你说大连市委还没建立起来，让他先自己保管。
2: 这个我知道。
1: 李云光提起线头，缠着绕绳要打开档案袋，桌边的电话突然响起来。电话是安德烈打来的，让傅家庄和李云光立即去一趟警备司令部，说是有要事相商。李云光放下档案，
2: 看来只能回来再看了。高大侠同志，你先回去，组织上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3: 守平，你把你姐送回去。
0: 送什么送啊，多大点事儿，我就当是叫苍蝇蹬了一脚。切，走，老万。
1: 高大侠没事人似的说笑着拉着万德福走了。出了门，万德福还要说刚才的事儿，高大侠不爱听。
0: 老万别磨叽了，是多大点事儿啊，咱们上守平的办公室，我有别的事跟你说。
1: 方若愚从办公室的门缝里看到傅家庄和李云光出来，抽身朝楼梯口走去。悠长的走廊里，高大侠指了指旁边的几个房间。
0: 老万，记得不？这原来都是小鬼子特高科的办公室，有一回咱们还来偷过情报。
4: 嗨，能不记得吗？那回我在外面放风，你装成来送饭的厨子，把情报偷出来了。
0: 哎，都像是眼前的事儿，现在回想起来啊，都后怕。
4: 当年咱们把脑袋别在裤腰里干革命，现在还被怀疑成了汉奸，这不得窝囊死人吗？
0: 哎，不算个事儿，我档案都交上去了，一查什么都明白了。
1: 高大侠让高守平找了个没人的房间，他和万德福进去，看着万德福一摇一晃的样子，高大侠红了眼圈。
4: 没事，就是难看点，不耽误革命。
0: 怎么不耽误啊？起码不好看。
4: 哎呦，你看你抹啥眼泪啊，你不嫌弃就行。
0: 老万，我今天过来一是给组织交档案，二是为了春妮和守平。
4: 你又说他俩。
0: 我正式告诉你啊，咱俩根本不可能。
4: 就非得让着他俩？
0: 有没有他俩咱俩都不合适。
1: 两人的目光对峙着，怀着各自的倔强。半晌，万德福叹了口气，僵硬的气氛算是缓和下来了。
4: 你要说因为我是个瘸子不想跟我，我没有二话。
0: 你没瘸的时候我就说过不行，何况你还是为了救我才瘸的。我要是现在答应跟你，那还真是因为你瘸了我得报答你。老万，你愿意这样吗？
4: 既然跟我瘸不瘸无关，还有什么原因？咱俩是革命同志，一起经历过生死考验呀。
0: 怎么和你说呢，脚是好脚，鞋也是好鞋，看着都挺般配，就是穿进去不舒服，兴许是我的脚型不好。老万，你明白了吗？
4: 我不明白。
0: 哎，不明白就不明白吧，你知道咱俩这事成不了就行。
4: 我就不信你是块石头捂不热，反正我不能撒手。
0: 老万，你要再纠缠这事儿，咱俩连战友都做不成了，你乐意吗？
1: 万德福欲言又止，呆呆地看着高大侠，两人相视沉默着，空气中静的可以听见彼此的呼吸声。
0: 其实吧，我嫂子那人挺不错的。
4: 你要干什么？
1: 高大侠

0: 忽地露出了一抹古怪的微笑。方若愚闪身进了傅家庄的办公室，回身锁上房门，直奔到办公桌前，看到那份高大侠的档案袋。这份档案他在从哈尔滨回大连的列车上已经见过一次，当时并没有把它销毁。
1: 想不到现在成了收拾高大侠的一把利刃。
0: 方若愚把档案揣进怀里，刚走到门口要出去，走廊里却传来一阵脚步声。
2: 副处长和李副政委出去办事了，放在他桌上就行。
0: 方若愚连忙回身，垫着脚尖疾步奔向办公桌后，把高大侠的材料扔回桌上，蹲下了身子。几乎与此同时，房门开了，高守平和一个女机要员进来，两个人在办公桌上翻找着什么。高守平从桌边拿起一份文件。
2: 在这儿，给你。
0: 高守平把文件递给女机要员，两人又朝门外走去。方若愚从桌缝看着两人走到门口，高守平刚要关门，回头看了一眼，又转回身，径直朝着办公桌走来。
1: 看来只能灭掉他了。
0: 方若愚设想着马上要暴露的各种情形，心脏狂跳。高守平站在桌边，拿起的却是要滑落到地上的高大侠档案。他看了看，犹豫再三，还是放下了，转身而去，带上了房门。
1: 好险。
0: 方若愚惊出一身冷汗，直到脚步声远去，他才起身抓起高大侠的档案，又揣进怀里，在门口确认走廊里没有异常声响，这才拉开一条门缝，闪身出去。方若愚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把房门反锁上，打开档案袋，从里面抽出材料。他细细审视了一遍，目光停留在有些模糊的印章上。他拿起从万德福那里拿回来的胡萝卜，比量了一下印章大小，胡萝卜显然是小了一圈。方若愚想了想，抄起电话给麻苏苏打了过去。
3: 小方啊，你
1: 不是要办进口商品资质证吗？马上过来，再给我烧根品相好点的新鲜胡萝卜，直径不小于5厘米。
3: 你要胡萝卜？
1: 快过来。
0: 麻苏苏知道商品资质证书并不是什么要紧事，老姨父这么着急找他，一定另有任务。高大侠给万德福做了半天工作，老万还是不肯接受刘曼丽。
4: 你不跟我，我也认了。你嫂子，你还是找别人吧。
5: 刘曼丽人真的挺好，除了嘴不饶人，其实也不算是毛病啊。一天到晚闷葫芦，那日子更没法过。你俩要是成了，咱们就都成一家人了，多好。
4: 快拉倒吧，原来你不答应，借口是怕辈分乱了，啊，让春妮儿和守平为难。你嫂子进来，辈分不也一样乱套？
5: 那不一样，我嫂子是外姓，嫁了你，她就从守平的嫂子变成了丈母娘，大不了我委屈点，在你和刘曼丽跟前降了一半。
4: 哎呦，我求求你，这个事儿啊，到此为止，往后也别提了。
5: 既然这个事儿不提了，那春妮和守平的事儿，你也不能在中间横挑竖挡了。
4: 这不行。
5: 怎么就不行了？老万，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我总觉得你通情达理，不是个小心眼的人。没想到你为自己的小九九，还和亲闺女算起小账来了。
4: 我反对他们俩在一起，和我的小九九没关系。
0: 万德福说着，不满地将脸别到一边。高大侠强行把万德福的脸掰了过来。
5: 那总得有个理由吧？来，你说说，你的理由是什么？
4: 你觉得我是为和你在一起才反对守平和春妮的事儿，对不对？
5: 不对吗？
4: 不对。
5: 那你更得说说了。
4: 我反对他们来往是为春妮好。
5: 你这个当爹的都不随女儿的心意，能说是为她好？
4: 守平干的是革命工作，光荣是光荣， 可是还危险，我不想我的女儿将来。
0: 高大侠此刻才真正明白了原因，他能理解万德福话里的含义。高大侠顿了顿，脸上现出一丝愠色，终于再次开口了。
5: 万德福，你这不是在咒守平吗？
4: 我只是说万一。
5: 万一也不行，照你这套歪理，干革命的都不能成家，都得打光棍，都得当寡妇。
4: 我为了女儿是自私了点儿。
0: 两人一时间都沉默了，也许是觉得刚才的话伤了高大侠的心，万德福悠悠地叹了口气。
4: 春妮儿她娘死的时候，我答应过她，要让春妮儿过上安稳的日子。这些年，我常常想，要是春妮儿她娘嫁的不是我，或许就死不了了。这些年，我常梦见她，一辈子都忘不了她临死时说的话。他让我保护好春妮儿，不让春妮儿遭一点罪。为了春妮儿，我就得对不住守平了。
5: 这个事儿，我怕你管不住春妮。
0: 高大侠气呼呼地扔下这句话，便朝外走去。万德福闷闷不乐地跟在后面。高大侠感觉刚才的话可能说重了，便放慢了脚步，回身等着万德福。看见他走路的样子，高大侠有些难过。
5: 你腿脚不灵便，有什么事儿就让守平帮你干。
4: 咱俩的事儿，你再考虑考虑。
5: 你怎么这么烦人，给个老娘们都不换。
0: 高大侠的火气又升腾起来，扔下万德福自己走了。来一趟公安总局不容易，他还得去看一个老熟人。对方若愚来说，做一份逼真的假档案不是难事儿，难的是他已经篡改完了高大侠的材料，麻酥酥的胡萝卜还没有送过来。方若愚焦急地一遍遍从窗户里朝公安总局大门口张望，总算是看到麻苏苏从一辆疾驶而来的出租车上下来，跑进了门岗。他在门卫处登了记，急三火四奔向办公楼。方若愚估摸着麻苏苏上了楼，出去将他引进办公室，慌乱地插上门。
3: 给你，你要的胡萝卜。
1: 哎，大小正好。
3: 干什么这么着急忙慌的？这可不像是你小芳的办事风格。
0: 方若愚并没有接话，拿起刻刀利落地在胡萝卜上切出了一道水平面。马苏苏眼光一扫，看到高大侠的档案材料，随即明白过来。
3: 怎么，你要用胡萝卜刻章？这东西水分太大，容易看出来。
1: 就是要让他们看出来，这样高大侠才说不清楚。对了，有个事我咬不准，高大侠是从牡丹江回来的，共产党管牡丹江的组织应该叫什么？
3: 满洲省委啊。
1: 叫满洲省委肯定不对，七八年前我就掌握过一份共产党的文件，他们把满洲省委分成了北满、南满、吉东三个省委和哈尔滨一个特委。
3: 我想想啊，牡丹江肯定不归于南满和哈尔滨特委，
1: 那就剩北满和吉东了。
3: 吉东应该是吉东，
1: 那应该刻中国共产党吉东省委员会，
3: 不是北满。我也有点咬不准了，
1: 就刻吉东吧。
3: 怎么这么急？
1: 我是从傅家庄办公室偷出来的这份资料，他和李云光去苏军警备司令部开会了，得抢在他们回来之前弄好。
3: 那赶紧刻你的呀，这是高大侠的材料，我看看。这份材料我们在火车上见过呀。
1: 对，就这个。
3: 当时给毁掉就好了，不至于有这个麻烦。
1: 当时更应该毁掉的是高大侠，现在倒好，多了个活祖宗。
0: 方若愚愤愤地刻完了最后一个字，他举起印章打量着，脸上终于露出满意的神色。马苏苏把红印泥递过去，方若愚用萝卜章蘸了蘸印泥，摁在一张白纸上。马苏苏拿起白纸，对着光线检查了一遍，
3: 不错，可以乱针。
1: 那就盖了。
0: 方若愚拿过制作好的假材料，在上面按下了印章。马苏苏瞥了一眼材料上的印记，
3: 有点太新了，
1: 还得做做旧。
3: 你慢慢弄吧，我去趟厕所。
0: 马苏苏说着起身朝门外走去，随手带上房门。安德烈把傅家庄和李云光找去，是为商议遣返日本侨民的事儿。
6: 日本战败后，日本政府在中国遗弃的侨民有300多万人，这其中东北就占了将近80余万人，单单一个大连市就有25万之多。同志们，
0: 全国各地的日本侨民因为被他们的政府遗弃，都在饥饿和疾病中煎熬。抗战胜利后的中国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尽快遣返日侨无疑是最明智之举。从苏军警备司令部出来，上车后的傅家庄说了自己的一个想法。
7: 大连的25万侨民遣返之后，势必会腾出大量房屋，用这些房子来改善老百姓的居住条件，肯定会受到市民的欢迎。
8: 你这个想法与市委不谋而合，韩光书记已经向上级汇报了，准备在市民中开展住宅调整运动。
0: 两人根据安德烈介绍的日侨遣返计划，大致拿出一个推进住宅调整运动的规划，由李云光去向市委做汇报。顾家庄开着吉普车回公安总局，一进院子，门卫老钱就喊住了他。
9: 有个姓麻的女人找过你。
7: 姓麻？啊，没说找我什么事儿吗？
9: 说是要办进口商品资格证。
7: 他人去哪儿了？
9: 不知道，没看到出来。
7: 哎，好，谢谢你老钱。
0: 傅家庄已经猜出老钱说的人是麻苏苏，他估计此刻麻苏苏十有八九应该在办公室门口等着自己。方若愚审视着做旧的假材料，虽然时间仓促了一些，整体看上去还不错，乍一瞧与原件差别不大。他把原件塞进抽屉，假材料装进档案袋，又缠好细绳，随手放在一旁，这才收拾起刻刀、砂纸和印泥，塞进了麻苏苏的挎包里。
1: 我没事了，你回去吧。
5: 你没事了，我的事儿还没完呢。
0: 方若愚心里咯噔一下，回头一看，推门而入的不是想象中的麻苏苏，而是高大侠。方若愚被高大侠的突然到来吓得不轻，手在背后胡乱抓了份报纸，忙盖在了档案袋上。
1: 你来干什么？一惊一乍的，这是要吓死谁呀？
5: 不做亏心事儿，不怕鬼敲门。你这大脸蜡黄的，刚才干什么坏事了？
0: 方若愚听到走廊传来的脚步声，猜测这次应该是麻苏苏回来了，便故意提高了嗓门。
1: 这是我的办公室，我想干什么干什么，你高大侠管得着吗？
0: 走到门口的麻苏苏听到方若愚的大声断喝，大吃一惊，他知道这话是在提醒自己，抽身想走，又想到挎包还在方若愚桌上，而他在门口的登记又是来找傅家庄的，这要是查口对不上，他和方若愚都有大麻烦。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今天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人间蒸发三十年，誓言无声铸重器，作者雨烟。你们别站着了，到我边上坐下，来挤挤就行了，就这样。两句简短朴实的话语，一个坚定有力的搬椅子动作，堪称年度最暖心的让座场景，就这样扑面而来。习近平主席在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上主动给一位老人让座，尽管老人再三推辞，他依然坚持将老人请上前，坐在自己身边。这位老人名叫黄旭华，他曾是离国家机密最近，也是最令美国人忌惮的中国人之一。他就是中船重工第719研究所名誉所长，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也是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大名鼎鼎的中国核潜艇之父。然而在显赫头衔背后藏着的是其艰苦卓绝的科研生涯，以及长达三十多年的隐姓埋名的生活。第一篇，1926年，黄旭华出生在广东省一个小镇。因为父母都是医生，所以他自小的志愿便是继承父母衣钵，成为一名医者。

济世救人。但是黄旭华出生后的日子并不太平，经常是课上着上着就有日寇的敌机盘旋。中学时由于家乡沦陷，导致他肄业了。12岁的他和哥哥只能长途跋涉4天4夜回到祖籍揭阳继续求学。好景不长，每2年新的学校也办不下去了，黄旭华的学业基本上是在兵荒马乱当中辗转眉县、桂林、重庆等地完成的。这些年来看尽了战火纷飞下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让他意识到中国太弱了，弱国就要受欺凌。于是年少的黄旭华决定放弃医学的志向，我不学医了，我要学航空，学造船，我要做科学，我要科学救国。1945年，黄旭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当时被称为东方麻省理工的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从此踏上了他想走的科学救国之路。第二篇，1954年，美国鹦鹉螺号核潜艇首次试航，这种新武器的巨大威力一度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想象。4年后，国防科委组建了一支仿制导弹核潜艇的队伍，整个队伍的平均年龄连30岁都不到，黄旭华就是其中之一。但是1959年，赫鲁晓夫访华后认为中国根本不可能建造出核潜艇。4年，苏联政府更是全面撤出了援华专家，从人员到图纸再到技术设备什么都没留下，使我国的核潜艇研发事业一度中断。但毛主席说，核潜艇10000年也要造出来。这句话说出了所有参与研制核潜艇的科研人员的心声，也让黄旭华坚定了一种要让中国拥有自己的核潜艇的信念。他说，听了这句话更坚定了我献身核潜艇事业的人生走向。于是这支队伍重新整装出发，开始了从无到有的摸索，自主研发核潜艇。为了保密，黄旭华就在家人的生活里消失了，他去了辽宁的葫芦岛，开始了漫长的无名岁月。当时的葫芦岛远比不上现如今的条件，环境十分恶劣，当时人对那里的形容是两头大中间小，风沙多，姑娘少，兔子野鸡满山跑。后来黄旭华自己回忆时也笑着调侃说，那里物资匮乏，每天的饭菜都没什么变化，夏天就是早上茄子炒辣椒，中午辣椒炒茄子，晚上茄子辣椒一起炒，到了冬天就是早上土豆炖白菜，中午白菜炖土豆，晚上土豆白菜一锅炖。连天气都不怎么友好，岛上的风沙1年刮2次，1次刮半年。然而吃不好住不好还是次要的，最困难的是当时的中国科技水平和工业水平都很落后，甚至根本就没有人见过核潜艇，没有参考资料，所有的研发工作都需要靠黄旭华和同事们一起琢磨。黄旭华和同事根据搜索到的零碎的资料集中分析出大致的核潜艇模型，但谁都没有把握到底是行还是不行。恰巧当时有人从美国带回了2个华盛顿号的核潜艇玩具模型，黄旭华和同事立马讨来拆解，发现玩具内部大大小小的零部件竟然和他们自己揣摩出来的核潜艇架构基本一致，令他们对设计大增信心。这仅是核潜艇研发的第一步，有了图纸，如何建造核潜艇也是一个重大难题。黄旭华并未退缩，带领着团队用土办法一点点钻研核潜艇的制造。比如为了进行核潜艇的定重测试，他效仿曹冲称象，将潜艇所有设备挨个上秤称重，任何边角料都没放过。这番不辞辛苦换来的是最终核潜艇下水后的定重测试值和设计预估值几乎完全吻合。而制造核潜艇的过程当中，所有的海量计算都是黄旭华带领同事们靠着算盘完成的。当时国内还没有手摇计算机，黄旭华回忆，每一

组数字由两个人计算，获得相同答案才能通过，常常为了一个数据算上一整夜。至今他还珍藏着一把北京生产的前进牌算盘，这把算盘陪伴他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毫不夸张地说，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许多关键数据都是出于这把算盘。

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黄旭华和他的同事们仅用了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西方国家几十年才走完的路。四年后的建军节，这艘核潜艇被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服役。至此，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具备了二次核反击的能力。当这个庞然大物从水中浮起时，黄旭华激动得泪流满面。在这里插一段黄老先生很少提及的曲折遭遇。最艰苦的时候就是在文革期间。1966年，黄旭华正在北京主持一个重要的核潜艇工程的协调会，突然几个本单位的造反派冲进会场，粗暴无礼地把他当作特务揪了出来。他被带回基地，一边养猪一边随时被提审。在这种情况下，黄旭华没有自怨自艾，没有心生怨气。那么他背叛祖国远走他乡了吗？没有，黄旭华依旧是白天被批斗，晚上熬夜把工作进度赶回来。因为他的心里坦坦荡荡的，根本不怕批斗，依然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终于在1970年研制出了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核潜艇造出来了，但是还要具备足够的战斗力，极限深潜测试便是关键。那是检验核潜艇在极限情况下结构和通海系统安全性的试验，但是这项试验极具挑战与危险。20世纪60年代，美国核潜艇长尾鲨号就在深潜试验时沉没了，艇上160人全部丧生。1988年，已是核潜艇总设计师的黄旭华不顾他人的劝说，毅然决定登上核潜艇，亲自参与极限深潜试验。而全世界都没有总设计师跟随深潜试验的先例，万一深潜过程当中出现异常现象，我可以及时帮助采取措施。我不是冲英雄好汉，要跟大家一起去牺牲，而是对大家的生命安全负责，确保人艇安全。历时四个小时，核潜艇下到了水下设计深度，巨大的水压使核潜艇艇身多处发出咔嗒的声响，所有参与试验人员紧张的大气都不敢出。黄旭华沉着应对，冷静地安排大家收集数据，成功完成了这次惊心动魄的试验。当潜艇浮回水面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沸腾了，黄旭华更是高兴地当场赋诗一首：花甲吃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第三篇。此时的黄旭华已经62岁了，整整30年没有回过家。30年间他几乎是音信全无，家人不知道他在哪里做什么工作，只知道一个信箱号码。就连父亲去世，黄旭华都没能回家送父亲最后一程，兄弟对此难以理解，甚至一度与他断绝了往来。黄旭华对此心存愧疚。父亲病重的时候，我没能回家看护；父亲病逝，我也没能奔丧。父亲至死也不知道他的三儿子在什么单位，更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工作。直到1987年，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一篇名为《赫赫而无名的人生》的报告文学，黄旭华将这篇文章寄回家里，黄母这才知道，文章里始终未提及姓名的黄总设计师，就是已经快30年没有回过家的三儿子。黄母把这篇文章翻看了一遍又一遍，流着泪对家人说：三哥的事情大家要谅解。这句话背后，母亲的谅解，黄旭华整整等了30年。1995年，黄旭华102岁的母亲不慎摔了一跤，接到弟弟打来电话的黄旭华火速赶回了千里之外的家乡，看到黄旭华最后一面的母亲安详地走了。母亲对黄旭华说的最后一句话不是埋怨和悔恨，
而是一句：“你吃胖了。”有记者问过黄旭华，怎么理解自古忠孝两难全？他的回答是：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2014年，感动中国把奖项颁给黄旭华，他深藏多年的功与名才被世人所熟知。2016年，中国首艘核潜艇游戈深海40多年后退役，进驻青岛海军博物馆码头。已是耄耋之龄的黄旭华却仍未停止核潜艇研制的脚步。91岁的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打半个小时的太极，8点准时到办公室工作。10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堆着1米多高的研究资料，凝结了他毕生的心血。黄旭华说：我现在就要把我所有的研究整理好，奉献我最后的力量。2016年，开讲了专门策划了国之脊梁主题的系列节目，邀请到了黄旭华。他打算将此次作为闭关演讲，为此认真准备了很久，10几页手写演讲稿改了不知道多少次。演讲时他从容且幽默，提起有一次他在阁楼上不慎脚滑踩空，把家人吓得够呛。没想到黄旭华自己一个后空翻就站稳了，令女婿当场目瞪口呆。听黄旭华讲完自己隐姓埋名的30年，为中国完成自主研发核潜艇的故事，在场许多观众感动到落泪，无人不为之动容。主持人直接说：做这个节目4年，这是我听过最震撼、最让人心情无法平静的演讲。有人问他，如果重来一次，是否还愿意选择隐姓埋名30年去研制核潜艇？黄旭华说：不会变，科学报国是我的梦想，我还是会隐姓埋名做好工作，当青丝化作白发，依旧铁马冰河。

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人间蒸发三十年，誓言无声助重气，作者雨烟。我是蝈蝈。

0: 见那么大，总想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更重要的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1: 读书，品人生。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

多变，所以啊，就成了好多爱好者。豆娘和蜻蜓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在于眼睛。蜻蜓的复眼大多是彼此相连，或者只有小距离的分开，而豆娘的两只复眼呢，是分开的长在它头部的两边。另外，豆娘跟蜻蜓不一样的地方呢，还有它们的翅膀。虽然蜻蜓和豆娘都有两对大翅膀，可是蜻蜓的翅膀啊，前面和后面的翅膀形状大小都不一样。蜻蜓前面的翅膀要明显的比后面的翅膀小一些，而豆娘的翅膀呢，前面和后面的翅膀形状大小都差不多。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当它们停下来休息的时候，蜻蜓和豆娘的差别就非常的明显了。蜻蜓停下来的时候，它的翅膀啊，是伸展在身体两边的，就像停在地面上的飞机一样。而豆娘在停下来的时候呢，它会把它的两对大翅膀啊合拢起来，背在背上。除了上面几个不同的地方以外，我们观察蜻蜓和豆娘的时候，还发现它们的飞行能力有很大的差别。蜻蜓的飞行能力很强，而且有着高超的飞行技巧，它的两对大翅膀可以分别摆动，能够做到前面的翅膀向上的时候，后面的翅膀啊可以向下振动飞行。这种能力呢，让它可以在空中画出一个八字，既可以做出静止旋转前进的动作，也可以做出退后飞行的动作。而豆娘的飞行技巧呢，跟蜻蜓相比就显得非常的弱了，而且速度也比较缓慢。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0: 濯我缨，沧浪之水
1: 人之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千字文。两书见机，解祖谁逼？所居闲处，沉默寂寥。求古寻论，散虑逍遥。新奏泪浅，妻谢欢招。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西汉时期的疏广疏授疏职，看准时机归隐，又有谁逼迫他们辞去官职呢？独自一人居住，悠闲的生活，不谈政治，自甘寂寞，考求古书，推求道理，解除疑虑，怡然自得。喜悦来临，愁闷牵挂的事儿就会忘却，忧愁被赶走了，令人愉快的事儿就会到来。接下来，豆豆姐姐故事的名字叫做《欧阳修祭字日诵》。欧阳修，字永叔，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喜欢读书，尤其喜欢阅读古书。他曾经说过，如果身体不舒服，就把《六经》《百事》等古代典籍取来阅读，感受其中的雄浑壮丽的文化，必然会心旷神怡，完全忘了自己在生病。除此之外，欧阳修对于读书也有一套自己的方法。根据元朝吴明氏编著的《居家必用室内全集》记载，欧阳修曾经精选《孝经》《论语》《诗经》等十余部古代典籍。为了阅读这些书籍，他规定自己每天熟读300字，背诵150字，最终花了几年的时间将这些典籍全部背诵下来。这种持之以恒的自律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0: 嘘，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个超级有趣的故事《兔子坡》第七集。一大早，阿纳达斯叔公和小乔奇他们就出发了，因为阿纳达斯叔公真的是年纪大了，必须悠闲地走。然而，他在速度上的缺点，却足以由他的技巧和对乡下的熟识弥补回来。他清楚每条通路、每处快捷方式、每只狗和每处可以躲藏的地方。一整天，他都在指导小乔奇一些兔子应有的把戏。对这些，阿纳达斯叔公他比老爹知道的还多呢。他们沿着石墙的阴影和矮树丛走，碰见有凶猛猎犬的房子就绕个大圈儿。每次停下来休息的时候，一定是靠洞穴或者距离荆棘丛只有一步的距离。他们在死亡溪边停下来吃午饭，小乔奇用一种得意的神情指出他跳过来的正确位置，他们还找到他着陆时候深陷的脚印。阿纳达斯叔公用他精明老练的眼睛打量着宽广的河面，他对乔奇说，
1: 这一跳真是惊人呐，乔奇。
0: 他承认道，
1: 的确惊人，你老爹就不行，我自己也没办法，就是壮年的时候也不行，真是跳得好。不过你不应该让自己受到这种惊吓的，也不应该让自己陷入这种困境。不行，这完全是你不小心嘛。我想你老爹一定不喜欢这样。
0: 小乔奇也知道他不会高兴的。午餐相当的简单，只有阿纳达斯叔公的几片猪油，他最好的时候也没有很多猪油的。但是太阳很温暖，天空很蔚蓝，这位老绅士好像想要休息一会儿聊聊天儿了。阿纳达斯叔公说，
1: 你知道吗，乔奇，
0: 说着他舒服地躺进了身后厚厚的草堆里。
1: 你一整天唱的那支歌，不怎么像歌，没什么曲调，不过却很有意义，可能你还不知道吧。我告诉你吧，因为总是有新人家来了，这就是原因。总有新人家要来，也就总有新时代要来。你看我们走来的这条路，记得我爷爷告诉我，他的祖父曾经告诉他，他祖父的祖父常常谈起那些古老的日子。英国的红衣士兵就是从这条路上开来的，一直开到淡伯利路，同时他们还咆哮着扫射、放火、烧房子、谷仓和稻子。附近的人呐，到处逃窜开枪，很多人就埋在这些果园下面了，所有的家、所有的人都不见了，那才真是倒霉的时代，真正倒霉。但是那些士兵走了，霉运过了，就会有新的人家搬来，又开始了崭新的时代。我们兔子嘛，照样生养下一代，照料自己的事情。新人家不断搬来， 不久以后呢，整个山谷里全是磨坊工厂，峻岭上的田地长满了小麦、马铃薯、洋葱，到处都是人。马车在这条路上跑来跑去，装满了小麦，麦秆儿满的溢了出来。那时候对谁来说都是段好日子。但是很快的，那些年轻人又大踏步地走过这条路，他们穿着蓝色制服，又唱又笑，带着一纸袋一纸袋的干粮，枪口上还插了花，但是大部分的人却没有再回来。这里的老人死的死，走的走，磨坊塌了，田里长出杂草，霉运的时代又来了。但是爷爷奶奶也照样把我们养大，照顾好自己的事情。然后新人家又搬来了，柏油路、新房子、学校、汽车，刚一开始你就知道好日子又到了。有好的时代，也有坏的时代，但总会过去的。有好人，也有坏人，他们也会成为过去。不过，总会有新人家搬来。这就是你一直唱的那支歌的意义啦。不过那支歌真是沉闷，真的很沉闷。我要小睡片刻，就10分钟，你眼睛可要睁大点哦。
0: 于是小乔琪睁大了眼睛，竖起耳朵，他可不愿意再受到惊吓了。他开始想阿纳达斯叔公刚刚告诉他的那些话，但是思考总是令他昏昏欲睡。于是他到溪里洗了洗脸和手，收拾好他们的背包，看着岸上的树影。等到树影显示出10分钟过了，他就叫醒叔公继续上路。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鲍雨涵报道，5月10日，中粮祥云小镇内欢声涌动，一边是汉唐舞衣袂飘飘，一边是非洲古典激昂澎湃，这边机器人刚跳完街舞，那边国际友人以纸笔共绘长卷。以智慧空港一连五周为主题的2026年空港街道第二届清运文化季暨五月的鲜花文艺汇演，第八届北京市邻里节空港街道邻里节分会场启幕，通过文化展示、文明互鉴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推动国际化社区建设迈上新台阶。接下来3个月，空港街道将陆续开展近100场特色活动。活动现场，北京德威英国国际学校乐队、双龙社区浩瀚繁星少儿音乐剧团、北京市新英才学校乐队等轮番登台，呈现了一场中西合璧的文艺演出。从婉约的汉唐舞清平调到改编红歌爵士《浏阳河》，从磅礴的非洲鼓《立春》到温情合唱《爱无处不在》，还有科技感十足的机器人舞蹈与热情洋溢的拉丁街舞，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掌声不断。走出主舞台，沉浸式的互动体验区成为中外居民交流的磁场。现场同步设立五洲共绘长卷、汉墨丹青坊等沉浸式互动区域，引得中外居民热情参与。长卷前，不同国籍的居民执笔共绘，用多国语言书写友好寄语。书画区内，中外友人在笔墨丹青间感悟东方美学。创意路牌打卡区成为居民争相留影的热门场景。本届文化季全新升级的中外市集成为现场的一大亮点，市集场地全面拓展，摊位数量增至41个，覆盖辖区企业展示、非遗手作、环保置换、文化体验、博物馆创意好物等，为中外摊主与居民搭建起更为广阔的展示舞台与交流桥梁。来自孟加拉国的外籍居民夏姆索尔哈克此次带来了代表本国特色的文创产品。他说，顺义尤其是空港街道的国际文化活动非常频繁，我每周几乎都参加，从企业参访到文化讲座，活动丰富多彩，这让我对这里发展充满信心。今年的文化季不止于热闹，更有一项深层变化，社区治理有了国际范儿。活动上同步启动空港星辰之语阅读计划长效文化项目，持续涵养中外青年文化志愿者队伍，通过捐书共建、双向分享课堂、中国文化沉浸式体验，让国际学校学生与公立学校学生在阅读中相互赋能，积极吸纳外籍居民参与社区议事、活动策划等基层治理实践。作为该阅读计划的志愿者之一，北京市海家学校学生杜家和深有感触。他说，这个项目对我帮助非常大，在和不同文化背景、性格各异的孩子们交流时，我需要不断调整沟通方式，这对我的应变能力和语言组织能力都是很好的锻炼。爱无处不在，文明生生不息，这个夏天来空港街道与五洲友邻一起写下属于顺义的国际范儿故事。记者梁田报道，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顺义区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在哈赤桥湿地防灾减灾教育基地举办5.12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把防灾减灾知识送到市民身边，融入日常生活。活动现场，与会嘉宾为2025年获应急部通报表扬的5起成功避险避灾案例中的灾害信息员及全国灾害信息员技能大赛获奖人员颁发证书。基层灾害信息员是防灾减灾工作的前沿哨兵，是隐患排查、灾情报送、应急处置的关键力量。灾害信息员代表分享了基层防灾值守、隐患排查的经验，用朴实话语讲述基层应急人的责任与担当。活动设置主题展板、实景演练、科普咨询、装备观摩4大功能区域，兼顾知识科普、技能教学、装备展示多重功能，让市民在体验中学习安全知识，在动手实操中掌握应急技能， 让防灾减灾知识入脑入心。在实景演练区，市民佩戴 VR 设备，沉浸式体验地震、火灾等模拟场景，感受灾害风险。活动还开设 AED 使用、逃生绳索打结等实操课堂，专业人员手把手示范教学，市民轮流上手练习，从零学会实用的自救互救技能，解锁应急必修课。装备观摩区看点满满，区消防救援局、区应急局、森林消防综合救援队及社会救援力量、辖区企业带来的各类应急装备整齐排列，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工作人员一边操作展示，一边讲解装备用途和使用场景。市民近距离观察消防防护器具、森林灭火设备、应急破拆工具等专业装备的功能特点，感受应急救援的硬核力量。其中，现场展示的无人机、搜救犬和联通基站车，可在断网、断电、断路的三段情况下协同作战。无人机空中侦察，搜救犬地面追踪，联通基站车通信保底，三位一体支撑起极端灾害下的救援网络。活动现场设置的主题展板整齐排布，通过图文结合的形式展现典型成功避险案例，科普避险常识以及自然灾害、民生保险投保理赔流程等。活动中，区应急管理局、区地震局、区城市管理委、区水务局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科普咨询，工作人员发放各类防灾减灾宣传材料，解读安全政策，科普灾害防范要点。近年来，顺义区持续完善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体系，聚焦基层应急能力提升、全民安全科普宣传、应急物资装备建设等重点工作，不断织密辖区安全防护网。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康莹杰报道，近日顺义区妇联在牛栏山镇卢正圈村开展厚植家国情、奋进十五五2026年顺义区家风家教宣传月暨515国际家庭日主题活动，以家风传承厚植家国情怀，以家庭文明赋能区域发展，50组家庭共200余人参加。启动仪式上，孩子们用灵动活泼的舞蹈、清脆悦耳的歌声献上精彩表演，稚嫩的身影、真挚的演绎充满朝气与活力，每一个节目都赢得了观众热烈掌声。在亲子共同倡议争当顺义好家庭环节，孩子们许下成长心愿，家长们倡议以小家之力传承优良家风家训，弘扬志愿精神，践行科学家教理念，以顺义好家风助力营造顺义好风气，携手共建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家庭文明新风尚。活动中，50组家庭分两队开启研学之旅，感悟家风，传承美德。在村史馆专线，大家走进卢正圈村乡情村史馆，跟随讲解员一起了解村庄发展、家风故事和伟人景的故事。一件件老物件、一张张老照片，承载着乡土记忆与家风内涵，让大家在触摸历史中感受淳朴家风，厚植家国情怀。在家风文化专线，家长与孩子来到互动打卡点，在趣味互动中学习家风知识，领悟家风精髓，让优良家风入脑入心。家风家教

0: 到宣传月期间，全区各级妇联将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推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走深走实，共同营造崇德向善、家风醇厚的浓厚氛围。区妇联副主席李维纳表示，此次活动通过传承优良家风、厚植家国情怀，以家庭和睦赋能基层治理，为顺区“十五五”良好开局汇聚家庭正能量。区妇联将持续深耕家风建设，丰富活动载体，把家教家风融入基层治理，引领广大家庭涵养好家风，争做顺义好家庭。记者康莹杰报道。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南北区联络线及园区附属设施工程于五月初全面开工建设，建成后将高效串联综保区南北两大区域，打造便捷通关环境。值得关注的是，此项目是全市首例划拨分层工地一书两证一次办成的项目，为同类工程审批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顺义经验。项目审批过程中实现了重大突破，核发划拨决定书当日，建设单位同步取得不动产登记证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实现全市首例划拨类分层工地项目一书两证一次办结，大幅压缩了审批时限，提升了项目推进效率。作为连接天竺综保区南北区域的关键交通枢纽，项目南侧紧邻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总用地面积约1.42万平方米，道路全长约1300米，西起综保区南区围网内的天柱东路，向东止于综保区北区围网内的京杭西路。项目建设内容涵盖道路、交通、照明、桥梁、雨水、围网、监控安防系统、拆改仪及征地工程等，总投资约1.37亿元。项目建设过程中面临着特殊挑战，因需上跨既有道路，地表与地上空间分属不同权属主体，加之天竺综保区作为国家级特殊管理区域，传统工地模式难以统筹兼顾各方权益，也无法满足园区建设与道路养护的双重需求。为破解这一难题，在市规自委统筹牵头整体谋划的基础上，市规自委顺义分局创新实施地表与地上分层工地机制，采用立体钉桩加分层工地加三维复权一体筹划模式，精准界定空间权属边界，有效破解项目落地空间制约难题。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管委会主动靠前，切实扛起用地主体责任，先后多次深入现场开展实地踏勘与现场摸排，系统梳理园区建设、道路养护、棚改待征地移交等各类诉求，积极对接各相关单位，多方会商，反复协调，逐项梳理瓶颈堵点，细化推进举措，扎实完成大量前期调研、对接协调及落地保障等基础工作，为项目创新模式实施顺利落地推进筑牢坚实支撑。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康莹杰报道。冒充老板诈骗财会人员等骗局，一般是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企业老板或负责人的信息，通过更改 QQ、微信头像、昵称等，伪装冒充真老板，然后让公司会计汇款转账。请顺义企业财会人员提高警惕，避免造成财产损失。日前，顺义区某公司会计小王接到自称是中国农业银行工作人员的电话，称公司需要年检审核。小王问对方需要什么手续，对方就给了他一个 QQ 号。添加好友后，对方将他拉进了一个 QQ 群。小王发现群里还有自己公司的老板和另一位领导。除了咨询年检事宜，老板还和自己讨论起了项目合同的事儿。在群聊中，老板称自己在忙，无法接电话，让他尽快往其提供的一个账户里打款，情况紧急。小王没有多想，未遵守财务管理制度，按照群里老板的指示，将公司149万余元转出，最终发现被骗。诈骗套路解析：第一步，诈骗分子将财会人员拉入群聊。骗子一般会建立一个 QQ 群或微信群，群里成员的头像、昵称、个性签名等都与财会人员所在公司被冒充领导本人的一模一样。之后，骗子会以单位领导的口吻要求财会人员加入 QQ 群或微信群，甚至是添加财会人员为好友。第二步，骗子诱骗财会人员转账，财会人员入群后，骗子们则会冒充领导进行群聊， 聊的都是公司的业务，但此时群里除了财会人员，其他全是骗子。随后骗子会以合同款、业务款、保证金等名义要求财会人员汇款，通常都会表示很急切，无法接听电话等，并不断的催促，使财会人员来不及思考何时就落入圈套。顺义警方提示，不轻信，不要轻信 QQ 群或微信群中涉及公司转账汇款的信息，对公司老板、负责人或其他人员通过网络社交工具要求转账汇款的，要认真识别，提高警惕。不添加，不要轻易添加陌生 QQ、微信的好友申请，特别是涉及公司老板、负责人名字的 QQ、微信，一定要电话或当面核实清楚。工作中不要随意点击陌生链接和邮件，防止骗子植入病毒。慎转账，严格执行相关财务管理制度要求，针对 QQ、微信要求的转账汇款，必须经过公司老板、负责人当面或电话核实确认，一旦发现被骗，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走
4: 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沙玉。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

0: 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1: 等一下等一下，
0: 咋的？
1: 取菜用公筷。
0: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2: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3: 老王，开饭了。
4: 来了来了，
3: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4: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3: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4: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3: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5: 增加一份安全，
3: 共享一只公勺，
5: 共享一份健康，
3: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6: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7: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6: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7: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8: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7: 耶！
3: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款网格2合1，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5: 亲民呐。
4: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5: 情怀呀。
4: 得嘞，咱走着。
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书接前文，永亲王吩咐一声，让满贵进来。时间不大，满贵哈着腰啊进了屋。他往上一看，果然是雍亲王。看这满贵啊，脑袋还挺好使唤，见过一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满贵扑通就跪下了。王家千千岁在上，奴才满贵叩拜王爷。往上跪，是是是，磕膝盖，当脚走，往前爬，一直离桌案5-6步远，把头一低，趴伏在地。雍亲王沉着脸，轻轻把桌子一拍：“下跪什么人？奴才满跪，官居何职？”杭州知府。抬起头来，奴才有罪不敢抬头，现实恕你无罪。抬头，是谢王爷开恩。满贵把头抬起来，雍亲王一看，这家的脸上的肉嘣嘣嘣嘣嘣直蹦，胡子直闪，脑门子都绿了，真吓坏了。哼，满贵，在，我且问你，金龙镖局、飞龙镖局两家因为打鱼发生了械斗，以致出了人命，他们告到官府，你怎么给断的这案子？
8: 哎呀，王爷容禀，奴才曾经给他们两家调解，但是两家都不服，所以怎么样？所以我出了个馊主意，叫他们在北高峰下立擂台比试高低，谁赢了谁官司就算打赢了，谁败了那官司就算打输了。
7: 满贵，你身为国家四品黄堂，

双方越来矛盾越深，除了受伤的不算，又死了几个人。这个事情能完得了吗？人命关天，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我且问你，大清律哪一条有这么断的？你回答我。问的致命的地方，满贵无话可说，真好像鸡千碎米一样往上磕头，磕头带响。王爷，奴才糊涂，奴才该死，奴才罪该万死。群侠在两旁看着是掩口而笑，但不敢笑出声来。但是人们偷眼一看，这个胤禛跟变了俩人相似，平常跟大伙有说有笑，不拘小节，现在往那一坐，就好像武帝阎罗相似，不怒而自威。那边说什么原因呢？权呢？您别忘这个权呢，权威，权威。你要是个普通的老百姓，不掌权，谁瞅你都不害怕，拿你也不当回事儿。一旦你要执掌了生杀大权，再看你变样了，你身上也有身人毛。要不怎么人生在世都想争权夺势呢？那玩意好使啊，那玩意儿。其实雍亲王也是个人，鼻子眼睛嘴跟常人没啥分别，但是他的位置啊，权限不一样，你自然见着他就得害怕。闲言少叙，让雍亲王把满贵这顿训。满贵，你打算怎么办吧？干脆你先回到府衙听参，我把你这事情上奏我的父王。真要禀报了康熙皇帝，还有满贵的好处，满贵就怕这一手。王爷开恩，王爷开恩。但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这怪你一时的糊涂。算了吧，下不为例。这件事我知道了，就这样了吧。两句话了了。哎呦，把满贵感激的是无地自容啊，连磕头带作揖，声泪俱下。你站起来吧，多谢王家。满贵啊，既然两家撤回诉状，自行了断，我看不错，本爵做主，叫金龙镖局、飞龙镖局合并为双龙镖局，准备到官府备案。你能颁发这个许可吗？可以，可以，太好了，太好了。今后对双龙镖局你要格外关照，这可都是我的朋友，一定一定。那没说的，没说的。好吧，关于其他的事情随时再跟你商议。没你什么事儿，回去吧。

0: 多谢王家。
1: 满大，我你手下那个八班都头那嘴可够损的啊，他骂本爵连虾皮儿都不是，装什么身，又说我装什么大瓣蒜，我你看着办吧。哎呦，满贵平还有这事儿，这还了得。辞别了雍亲王，挨个给鞠躬，挨个点头，到了外边的擦了一把汗，回到知府衙门，马上把俩捕快给找上来了，这一顿骂呀，骂完之后不算完，你们竟敢辱骂王爷，这还了得，给我打，每人削了80板子，工资给降3级。您说这二位倒霉吧，他也不知道那位是雍亲王啊。这两人是追悔莫及，咱们不必细说。等满贵走了之后，雍亲王站起身来，变了脸了，又恢复了常态。各位，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官场之中就是这么回事。有人说官场是戏，民间是戏，里里外外都在演戏。我觉得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你说刚才这不是演出戏吗？坐坐坐坐坐。哎呀，众人这才归座呀，从心往外那么崇敬雍亲王，同时也替佟林高兴。佟林怎么找了这么个主子啊？有这位做靠山，那佟林将来的前程如花似锦。大家归座之后，雍亲王就问北侠秋田：“老侠客，这些鸡毛蒜皮儿的事儿不在话下。我最替海川担心的是官司的事儿。老侠客，你已经知道内情了，那么请问？”你看这个事儿怎么了断？这韩宝、吴志广、道宝贼人什么时候能归案？你可不能袖手旁观呢。爷，您忘案，我不敢把弓拉得太满了，但这个事儿我一定竭尽全力。因为韩宝、吴志广是我的徒侄，是铁背罗汉法禅的徒弟。您看，您和海川想找他们，如同大海捞针，那费老了劲了。可是我找他们，就要省事的多。我现在就回飞龙镖局，把今天这个事儿向大伙说一说啊，让他们准备搬家合并。另外，我见见我师弟法禅，痛说利弊，让他帮着我把韩宝、吴志广给找着，届时一定叫他进京到案打官司。国宝还朝，您交给我吧。大家一听非常高兴。佟林很担心呐，老人家，前者在擂台上是我佟林一时失手把老禅师打得口下鲜血，至今我心里感到内疚啊。是否我跟着您去见法禅大师一面，向他请请罪赔赔不是， 您看怎样？不必不必，海川呐，你就放心吧，我跟法禅不分彼此，我们是一师之徒。你别看这个人性情暴躁，有时候显得蛮不讲理，但是在我的面前那是毕恭毕敬。我不说叫他干什么他得听吧，也差不多少，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啊。我先通融通融，等将来你们有见面的机会。就这么北下暂时告辞，回了飞龙镖局。等一进了镖局，大伙儿都知道怎么回事儿。把北侠接进大厅。北侠说，这些事儿你们都清楚吗？啊，都听说了，太好了。老人家您这么做就对了。好啊。我师弟现在何处？我们哥俩要谈谈，怎么出什么事儿呢？回老师的话，我师叔听说两个镖局的和了，又听说您跟那姓佟的，还有镇东侠，哎，也都处的不错，言归于好，结果。他说人家挑理了，就方才的时候带着手下的人回归云南八卦山，我看出他那气儿还挺大。哎呀，马上派人给我追。哪儿追去？法禅连眼儿都没了。北侠秋天暗自焦急，心说话，师弟呀、啊、师弟呀、啊、你这么大的年纪了，你怎么这么不沉稳？光看表你不看理呀、啊、有什么事咱哥俩得坐一块好好商议商议。他这一回去憋着一股火，再宠着韩宝物之王，妈这事儿麻烦了。我在雍亲王和佟林面前夸下海口了，结果事情办不成，你说有多糟糕。老侠客急得没办法，又回到金龙镖局面见群雄和雍亲王，把经过讲述一遍。雍亲王就一皱眉，老家哥，那您说这事儿应当怎么办呢？王爷，我说的话我负责，您放心，咱把杭州的事情料理料理，我也不回邱家寨了，我是舍命陪君子，跟海川赶奔云南八卦山，我去找法禅去，逼着他交出韩宝物之王，他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这个王爷您就放心吧。你看那北侠秋天绝对够意思，70多岁的人了，谁家没事儿？但是为了雍亲王和佟林，人家连家都不回。也使在座的人深受感动。那么两个镖局的合并到一块儿，怎么搬家，怎么装修门面，怎么领许可，咱不必细说。大家在这休息了几天，把后事全处理完了，突然北侠想起一件事儿。北侠一笑，爷，各位，我看咱们离开杭州之前还有件大事需要办。哦，什么大事？ 这件事关系到佟林我佟贤弟的身上。大家都知道，这佟林奉师命下山，别开天地，另行一家武术，另创一个门户。原来呢，我想不通，现在我是心服口服，我双手赞成。就凭我兄弟这么高的本领，这么大的能耐，人缘又这么好，品德又如此高尚，没有个绰号似乎少点什么。我打算趁着众位都在，给海川贺个号，不知大家意下如何。哎，众人一听，对，我们早有此意，赞成同意。永亲王更同意了，对对对对对对。老侠客，那您说给海川起一个什么绰号好呢？这个我还没想好，咱们大家集思广益，什么绰号最恰当就叫什么。有人出主意了，我说一个，海川有力量，还是紫脸，是不是应当起个叫紫面大力侠？大伙看怎么样？有的人点头，有的人晃脑袋，不太确切，什么叫紫面大力侠？这又有人说，这么办吧，佟林贤弟性情温顺，最讲义气，这人又忠厚，干脆叫忠义侠。有人又晃脑袋，不好，太俗气了，动不动就忠义侠，应当起个再喝亮点的绰号。有人说呀，就是哎，这么办了，天下第一侠。永亲王也乐了，哎，那是我的，别把我份给占了。说要不叫第二侠也不行。众人七嘴八舌的议论半天，最后北侠秋田把脑门拍了拍，这众位啊，老朽给想了个绰号，不知道合适不合适。现在大家看，东西南北四大侠可以说都在，唯独西方家于成不在，但是他顶门大弟子铁掌李元可以做代表，唯独这个中心少个侠客。根据海川的外貌，我打算给他送个绰号，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
2: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盛意，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

这首儿歌《丢手绢》是不是您小时候也唱过？您知道这首歌是在哪儿诞生的吗？其实啊，它是诞生在70多年前的延安保育院。从1935年到1948年，中共中央、毛泽东等老一辈的革命家在陕北战斗生活了13个春秋。那个时候的延安，既是烽火硝烟当中的革命圣地，也有着丢手绢这样的童真欢乐。那么在战争岁月当中，这样的保育院是如何建成的？父母前线杀敌，孩子谁来惦记？小小的保育院成为了多少孩子的红色记忆？经济封锁，物资匮乏，大人们节衣缩食，孩子们的生活又是怎么过的？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聊硝烟里的红色摇篮，延安保育院的故事。故事要从红军长征开始讲起。1935年10月，经历了25000里长征的中央红军主力胜利抵达陕北吴起镇，后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到了延安。到了1937年3月，中央在延安城南的柳林村办起了一家延安托儿所，那是延安最早的托儿所，主要收容的是战区难童、烈士遗孤、出征将士子弟，还有革命干部子女，一共接纳了18个孩子。卢沟桥事变之后，在侵华日军铁蹄蹂躏之下，无数儿童饱受战争的摧残，他们不仅失去了家园，也失去了父母。后来经周恩来、孟庆树、邓颖超、宋庆龄、郭沫若等人的奔走和呼吁，我党联合各党派、民主爱国团体、各界爱国人士，共同发起了组织抢救难童的工作。经过历时2个月的筹划，1938年3月10号，汉口圣罗伊中学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同年7月，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了，提出了将延安托儿所扩建成一个保育院，由中央医院护士仇子刚负责主持扩建事务。说起仇子刚啊，她是一个苦命的姑娘，她出生于长沙一个贫寒的家庭，父亲很早就过世了，所以她3、4岁的时候就学会了干家务。她妈妈很开明，让她读完了小学。15岁那年，他又考上了湖南长沙公立医院护士训练班，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了第4后方医院工作。由于性格开朗，仇子刚又被选到了政

好在，在家人和无数好心人的帮助之下，他走了才能救中国。于是他多次参加党组织的活动，并于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带着两个孩子奔赴延安。仇子刚的女儿仇宗静回忆说，到了延安以后，母亲做了很多工作，在供销社待过，在医院待过。另外她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的喜欢孩子。正因为此，傅连璋选她做了第一任的院长。当时为扩充托儿所，边区政府确定每月为边区保育院拨出经费100元，开办费200元，边区政府机关捐赠1000元。特别是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同志及陕甘宁边区党政军各界领导机构与个人合计捐赠863元，终于使托儿所的建设得以顺利进行。1938年10月2日，在党中央的大力支持之下，陕甘宁边区儿童保育分会发起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第一院，也就是日后为人们所熟知的延安第一保育院。当时《新中华报》特别开辟了专刊，介绍了延安第一保育院成立的经过，在专刊右侧还写了一行字：尽我们一切力量来保护教育新中国的后代。毛泽东为了祝贺第一保育院的成立，还专门题词4个大字：儿童万岁。保育院成立的消息很快传播开来，得到了边区军民的一致欢迎。很快第一保育院就充满了小朋友们的欢歌笑语。保育院的孩子当中有刘志丹、方志敏、谢子长、彭湃、黄公略、蔡和森等烈士的骨肉，有的孩子出生于国民党监狱，辗转才来到延安，有些孩子的名字还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比如张抗战、韩抗战、马抗战，甚至还有叫渡卢沟桥、徐九一八、马九一八的。但无论家乡在何处，出身如何，在延安保育院里，他们有了共同的名字——延安娃。第一保育院成立初期只有婴儿部和幼稚部，收容了57名幼儿，工作人员19人，老师和孩子们的人数都不多。它的位置在延安南门外的柳林子，虽然紧邻延安城，但却非常容易遭到日军空袭。为确保孩子们的绝对安全，中共中央决定将第一保育院迁到延安以北几十公里外的安塞县的小草峪村。在那儿，第一保育院与同样疏散到附近的陕甘宁边区中学附属小学合并，并增设了小学部。延安保小就这样诞生了。这样一来，孩子们的成长就有了体系化的管理，他们先入保育院，长到6、7岁再进入保小学习。不过问题又来了，由于这第一保育院迁到了几十公里外，延安本地就没有保育机构了。红军长征到陕北之后出生的孩子只能由父母带在身边，可是他们往往工作繁忙，没时间照顾，就只能把孩子送到老乡家寄养。有一次，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傅连璋和仇子刚去老乡家探望孩子们，却得知了太多让人痛心的消息。有一家老乡因为出门搬柴，一个没看住，被寄养的孩子就掉进了开水锅里烫死了。还有几户寄养家庭因为没时间照顾孩子，就把他们全拴在炕上，任孩子尿湿哭闹也没人管。傅连璋心疼坏了，他把情况立刻汇报给了毛泽东，提议在延安再开办一个中央托儿所。毛泽东双手赞成，因为他也经常没时间照顾带在身边的大女儿娇娇，也就是李敏。就这样，1940年春天，在距离中央驻地杨家岭很

近的蓝家坪的山上，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六孔窑洞被腾了出来，里面摆满了小床，一个新的保育机构延安中央托儿所在这里正式成立。在傅连璋的推荐之下，曾经受过护士培训，在中央医院工作的仇子刚成为了首任所长。中央托儿所最初只接收了七个孩子，其中就包括了李敏。后来接受的孩子不断的增多，在前线抗日的将领纷纷把他们的孩子送来延安，其中就有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邓小平的女儿邓林、左权的女儿左太北、任弼时的女儿任远征等等。说起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啊，他刚来的时候才一岁多，最开始由朱德的妻子康克清来照顾，可是由于他很忙，就只好从延安大学找了一个15岁的女生王倩平来帮忙。一见到刘太行，王倩平就哭了，他没有想到这个娃娃这么虚弱，大大的脑袋胳膊腿儿却细得像四根火柴棍，快两岁了还不能走路。谁能够想象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刘伯承将军的孩子居然营养不良到如此的程度。王倩平对于刘太行悉心照顾了半年，总算让他恢复了正常孩子的模样，这才进了托儿所。康克清看小姑娘这么能干，就把她推荐给了仇子刚。就这样，一个新的保育员带着一个新生到了中央托儿所报到了。后来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支持之下，中央托儿所的规模不断扩大，入所的幼儿增加了几十个，窑洞也增加到了20多孔。中央托儿所的成立解决了中央领导和抗日将士的后顾之忧。到了1940年的秋天，由于建成了新院，第一保育院在建院2周年之际也搬到了延安。经济封锁，条件艰苦，中央托儿所如何保障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呢？1941年到1942年，中国的敌后抗战进入到了极为困难的时期，陕甘宁边区遭到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物资极度的匮乏。后来毛泽东也感叹道，我们曾经弄得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到了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即便如此，孩子们依然是最优先照顾的对象，边区政府千方百计地保证了保育院托儿所的经费。在公职人员薪资都停发的情况之下，保育员的工资也没有断过一天，但是生活物资还是经常断供。为此，根据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第一保育院、中央托儿所这样的单位也开始开荒，种粮、种菜、养鸡、养羊、养猪。保育院的孩子们年龄虽小，却也纷纷加入其中，积极投身生产劳动。曾经担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他的女儿胡木英也曾是延安中央托儿所的孩子。他回忆说，虽然他们很小，起码可以到菜地里头拔拔草啊，去抓抓害虫啊，果实熟了去收个果实啊，自力更生，克服一切困难是要达到目的的，从小就受到这样的教育。在劳动中学习，不仅改善了中央托儿所的生活条件，也使孩子们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质，树立了劳动光荣的观念。当然，对孩子们来说，这也是他们日后难以忘怀的快乐时光。当年保育院亲历者薛曙光回忆说，我们从小就体会劳动，我们也养了一些小动物，我们也有的同学抱着一只大公鸡钻到被窝里睡觉去了，别人好奇地问他，为啥要搂着鸡睡觉啊？他说，鸡会下蛋，我没见过呀，我要看看鸡到底怎么下蛋。嘿，这大公鸡咋下蛋呢？逗得大家伙儿哈哈大笑。慢慢的，边区的物质条件逐渐好转了，孩子们开始享受到了比较高的伙食标准。朱德的孙子朱和平介绍说，
延安保医院的生活保障按照医院里重病号这个标准执行。重病号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一天要保证能吃一顿米饭，一天能保证吃一个窝头，能保证有一个鸡蛋，还要有肉啊蔬菜。这在当时的延安待遇是相当高了。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待遇，让托儿所的孩子们一个个长得相当结实。但这些孩子们却并不知道，照顾他们的保育员阿姨们却常常饿肚子。当年的保育员王玉香回忆说，给孩子们吃的馒头对于我们来说就像是过年一样。此时身在香港的宋庆龄也了解到托儿所的艰苦条件，他以保卫中国同盟的名义联络远在大洋彼岸的洛杉矶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组织募捐到了一批药品、衣帽、食品以及幼儿生活用品。这些物资通过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千里迢迢地送到了延安。一时间，跷跷板、秋千、玩具车，甚至连滑梯、唱片机，这些在黄土高原难得一见的洋玩意儿，都出现在了孩子们的身边。为了感谢爱国华侨的支持，1942年5月，中央决定将中央托儿所改名洛杉矶托儿所。这个新名字让孩子们觉得新奇，毕竟他们只知道落汤鸡和烧鸡，洛杉矶是什么鸡呢？难不成是落到山里的鸡？孩子们的疑问让保育员阿姨们听了哈哈大笑。在延安的保育员当中，有知识、有文化、思想进步的年轻人非常多，他们大胆地对传统养育方法进行改进，让孩子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科学的卫生理念，教他们刷牙、洗脸、剪指甲、洗澡，并且通过不同年龄段的不同课程与各种游戏，培养他们快乐活泼的性格和对大自然的热爱。而就像是节目开头咱们说的，《丢手绢》这首歌就诞生在那个年代。当时丢手绢是孩子们常玩的游戏，能歌善舞的保育员鲍侃就编写了几句充满童真的歌词唱了出来，孩子们一学就会，很快就流传开了。后来孩子们的歌声被作曲家关鹤炎听到，他便给丢手绢谱了曲，让旋律变得更加朗朗上口，于是这首歌就成为了几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1944年，全民族抗战进入了反攻阶段，更多的干部和将士离开了延安，奔赴前线。与此同时，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边区政府也有能力为更多的儿童提供保护和教育了。于是党中央决定在延安再建立一所新的保育院，这个任务交给了康克清，他转遍了延安的沟沟坎坎，最后选择了一个延安北部一个名字叫做小边沟的地方，延安第二保育院就在这里建立了起来。然而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保育院刚刚建好没多久，就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1945年初秋的一天深夜，院长召开了紧急会议，孩子们中间疑似发现了麻疹症状，这可是儿童最常见的传染病之一，并且传染性极强，一旦散播开来，后果不堪设想。朱德的孙子朱和平介绍说，当时的卫生条件比较差，这么多孩子成天在一块儿，都住在窑洞里，只要有一个孩子得病，很快几十个孩子就会被传染。尽管保育员们非常重视，但由于条件艰苦，很快全院60个孩子中59个都出现了麻疹的症状。得知这一消息的康可清彻夜难眠，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之下，这场疫情又该如何解决呢？当时的保育员李慧清回忆说，因为我小时候出麻疹，我妈跟我讲，我们6个孩子一块儿出麻疹，死了5个，就活了我1个，所以我特别害怕。
所以我一天到晚的守着孩子们不敢离开。慢慢的，一些病情严重的孩子开始出现肺炎、胃肠炎等并发症。事实上，在同一时期，中国西北地区麻疹患病儿童的夭折率高达60%。心急如焚的康可卿直接跑到了总部医院，请医生和专家到第二保育院教授医疗知识。此时，第二保育院的目标只有一个，不能死孩子。但要实现这个目标，可太难了。保育员们拼了，虽然没有太多的经验，但是在医生的嘱咐之下，他们边学边干，时刻在幼儿的身边精心的护理。有些孩子病重，需要输血来增强抵抗力，保育员们就争先恐后的为他们输血。当时的延安保育院疫情之紧急，几乎成为了不同于前线的另一场保卫战。为了让患病儿童尽快康复，康可卿带领保育员想出了各种土办法控制疾病的蔓延。比如麻疹病毒会通过飞沫传播，要防止病从口入，康可卿就想出了一个简单好用的办法。朱和平介绍说，他们准备了两口大锅，一天24小时煮着这个开水，孩子们吃完饭以后的碗筷还有一些用品就要扔到锅里煮。与此同时，党中央还通过办事处为孩子们买来了几十头奶牛，用于补充营养。这场麻疹危机持续了70多天，在康可卿和保育院全体人员的不懈努力下，近60名感染麻疹的孩子们全部康复，无一夭折。这在那个时代绝对是一个奇迹了。有了这次经验，第二保育院专门设立了健康检验检查制度，同时在延安其他的保育机构和小学中推广开来。这些儿童健康制度的建立，不仅保证了边区儿童的健康，更为解放后的儿童福利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延安第一保育院、中央托儿所、延安第二保育院，这一系列的保育机构后来都被统称为延安保育院。越来越多的革命后代和边区儿童来到了这些温暖的家。根据统计，红军到达延安后，到抗战胜利，延安保育院先后接收了婴幼儿近3000名，成为中国共产党名副其实的红色摇篮。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东方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

0: 火红年代燃情受限，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1: 第49集。
2: 高大侠在文工团因为过于激动，说话缺乏考虑，被演员们一顿奚落，心里非常的窝火。没想到的是，公安总局还有更大的麻烦在等着他。一封匿名信送到李云光手上，傅家庄几乎和铁面无私的李云光吵起来，万德福更是火冒三丈，反倒是高大侠显得格外平静。
3: 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大侠提着脑袋和小鬼子干，是不是千锤百炼？
4: 老万，你别在这捣乱。
3: 我这不是捣乱，我这是在讲事实摆道理。我就纳闷了，自己同志的话不信，坏蛋写封匿名信就当真了，你们这么干就是糊涂蛋。
5: 万德福，你要再胡搅蛮缠，我关你禁闭。
3: 李副政委，你打算把我关哪儿啊？啊，日本人的监狱我还没住够就胜利了，你准备给我送回去啊？
5: 万德福，你……
2: 李云光抓起电话要喊人，高大侠慌了，忙按住李云光的手。
4: 李副政委，老万是瞎掺和，我愿意接受组织调查。
2: 万德福还要和李云光理论，被傅家庄拦下。
6: 李副政委，既然等不来牡丹江那边的材料，我建议还是我们自己派人过去进行外调吧。
4: 真金不怕火炼，你们叫人去查吧，管够查。
6: 大侠，你赶紧把手里的组织关系材料送过来。
4: 我都带来了。老万，你不用生气，这都是正常的组织程序，我懂。有这个宝贝在，我还怕谁诬陷？放心吧，老万，我经得起考验。
2: 办公室外，方若愚在听着屋里的动静。李云光拿过档案，发现上面的封蜡已经开了，他脸上闪过一丝疑虑。
5: 这怎么回事？
6: 我和大侠刚从哈尔滨回来的时候，特务上家里翻找名单，把档案偷走，追回来的时候就这样。大侠一直想把档案交给组织，我也跟你提过这个事儿。你说大连市委还没建立起来，让他先自己保管。
5: 这个我知道。
2: 李云光提起线头，缠着绕绳要打开档案袋，桌边的电话突然响起来。电话是安德烈打来的，让傅家庄和李云光立即去一趟警备司令部，说是有要事相商。李云光放下档案，
5: 看来只能回来再看了。高大侠同志，你先回去，组织上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6: 守兵，你把你姐送回去。
4: 送什么送啊，多大点事儿，我就当是叫苍蝇蹬了一脚。走，老万。
2: 高大侠没事人似的说笑着拉着万德福走了。出了门，万德福还要说刚才的事儿，高大侠不爱听。
4: 老万别磨叽了，是多大点事儿啊，咱们上守平的办公室，我有别的事跟你说。
2: 方若愚从办公室的门缝里看到傅家庄和李云光出来，抽身朝楼梯口走去。悠长的走廊里，高大侠指了指旁边的几个房间。
4: 老万，记得不，这原来都是小鬼子特高科的办公室，有一回咱们还来偷过情报。
3: 嗨，能不记得吗？那回我在外面放风，你装成来送饭的厨子，把情报偷出来了。
4: 哎，都像是眼前的事儿，现在回想起来都后怕。
3: 当年咱们把脑袋别在裤腰里干革命，现在还被怀疑成了汉奸，这不得窝囊死人吗？
4: 哎，不算个事儿，我档案都交上去了，一查什么都明白了。
2: 高大侠让高守平找了个没人的房间，他和万德福进去，看着万德福一摇一晃的样子，高大侠红了眼圈。
3: 没事，就是难看点，不耽误革命。
4: 怎么不耽误啊？起码不好看。
3: 哎呦，你看你抹啥眼泪啊，你不嫌弃就行。
4: 老万，我今天过来，一是给组织交档案，二是为了春妮和守平。
3: 你又说他俩。
4: 我正式告诉你啊，咱俩根本不可能。
3: 就非得让着他俩？
4: 有没有他俩，咱俩都不合适。
2: 两人的目光对峙着，怀着各自的倔强。半晌，万德福叹了口气，僵硬的气氛算是缓和下来了。唉，
3: 你要说因为我是个瘸子不想跟我，我没有二话。
4: 你没瘸的时候我就说过不行，何况你还是为了救我才瘸的。我要是现在答应跟你，那还真是因为你瘸了我得报答你。老万，你愿意这样吗？
3: 既然跟我瘸不瘸无关，还有什么原因？咱俩是革命同志，一起经历过生死考验呀。
4: 怎么和你说呢，脚是好脚，鞋也是好鞋，看着都挺般配，就是穿进去不舒服，兴许是我的脚型不好。老万，你明白了吗？
3: 我不明白。
4: 哎，不明白就不明白吧，你知道咱俩这事成不了就行。
3: 我就不信你是块石头捂不热，反正我不能撒手。
4: 老万，你要再纠缠这事儿，咱俩连战友都做不成了，你乐意吗？
2: 万德福欲言又止，呆呆地看着高大侠，两人相视沉默着，空气中静的可以听见彼此的呼吸声。
4: 其实吧，我嫂子那人挺不错的。
3: 你要干什么？
2: 高大侠忽地露出了一抹古怪的微笑。方若愚闪身进了傅家庄的办公室，回身锁上房门，直奔到办公桌前，看到那份高大侠的档案袋。这份档案他在从哈尔滨回大连的列车上已经见过一次，当时并没有把它销毁。
7: 想不到现在成了收拾高大侠的一把利刃。
2: 方若愚把档案揣进怀里，刚走到门口要出去，走廊里却传来一阵脚步声。
8: 副处长和李副政委出去办事了，放在他桌上就行。
2: 方若愚连忙回身，垫着脚尖疾步奔向办公桌后，把高大侠的材料扔回桌上，蹲下了身子。几乎与此同时，房门开了，高守平和一个女机要员进来，两个人在办公桌上翻找着什么。高守平从桌边拿起一份文件。
8: 在这儿，给你。
2: 高守平把文件递给女机要员，两人又朝门外走去。方若愚从桌缝看着两人走到门口，高守平刚要关门，回头看了一眼，又转回身，径直朝着办公桌走来。
7: 看来只能灭掉他了。
2: 方若愚设想着马上要暴露的各种情形，心脏狂跳。高守平站在桌边，拿起的却是要滑落到地上的高大侠档案。他看了看，犹豫再三，还是放下了，转身而去，带上了房门。
7: 好险。
2: 方若愚惊出一身冷汗，直到脚步声远去，他才起身抓起高大侠的档案，又揣进怀里，在门口确认走廊里没有异常声响，这才拉开一条门缝闪身出去。方若愚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把房门反锁上，打开档案袋，从里面抽出材料。他细细审视了一遍，目光停留在有些模糊的印章上。他拿起从万德福那里拿回来的胡萝卜，比量了一下印章大小，胡萝卜显然是小了一圈。方若愚想了想，抄起电话给麻苏苏打了过去。
9: 小方啊，你
7: 不是要办进口商品资质证吗？
9: 马上过来，再给我烧根品相好点的新鲜胡萝卜，直径不小于5厘米。
4: 你要胡萝卜？
9: 快过来。
2: 麻苏苏知道商品资质证书并不是什么要紧事，老姨父这么着急找他，一定另有任务。高大侠给万德福做了半天工作，老万还是不肯接受刘曼丽。
3: 你不跟我，我也认了。你嫂子，你还是找别人吧。
4: 刘曼丽人真的挺好，除了嘴不饶人，其实也不算是毛病啊。一天到晚闷葫芦，那日子更没法过。你俩要是成了，咱们就都成一家人了，多好。
3: 快拉倒吧，原来你不答应，借口是怕辈分乱了，啊，让春妮儿和守平为难。你嫂子进来，辈分不也一样乱套？
4: 那不一样，我嫂子是外姓，嫁了你，她就从守平的嫂子变成了丈母娘，大不了我委屈点，在你和刘曼丽跟前儿降了一半。
3: 哎呦，我求求你，这个事儿啊，到此为止，往后也别提了。
4: 既然这个事儿不提了，那春妮和守平的事儿，你也不能在中间横挑竖挡了。
3: 这不行。
4: 怎么就不行了？老万，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我总觉得你通情达理，不是个小心眼的人。没想到你为自己的小九九，还和亲闺女算起小账来了。
3: 我反对他们俩在一起，和我的小九九没关系。
2: 万德福说着，不满地将脸别到一边。高大侠强行把万德福的脸掰了过来。
4: 那总得有个理由吧，来，你说说你的理由是什么。
3: 你觉得我是为和你在一起才反对守平和春妮的事儿，对不对？
4: 不对吗？
3: 不对。
4: 那你更得说说了。
3: 我反对他们来往是为春妮好。
4: 你这个当爹的都不随女儿的心意，能说是为她好？
3: 守平干的是革命工作，光荣是光荣，可是太危险，我不想我的女儿将来……
2: 高大侠此刻才真正明白了原因，他能理解万德福话里的含义。高大侠顿了顿，脸上现出一丝愠色，终于再次开口了。
4: 万德福，你这不是在咒守平吗？
3: 我只是说万一。
4: 万一也不行。照你这套歪理，干革命的都不能成家，都得打光棍，都得当寡妇。
3: 我为了女儿是自私了点儿。
2: 两人一时间都沉默了，也许是觉得刚才的话伤了高大侠的心，万德福悠悠地叹了口气。
3: 春妮她娘死的时候，我答应过她，要让春妮过上安稳的日子。这些年，我常常想，要是春妮她娘嫁的不是我，或许就死不了了。这些年，我常梦见她。一辈子都忘不了他临死时说的话，他让我保护好春妮儿，不让春妮儿遭一点罪。为了春妮儿，我就得对不住守平了。
4: 这个事儿，我怕你管不住春妮。
2: 高大侠气呼呼地扔下这句话，便朝外走去。万德福闷闷不乐地跟在后面。高大侠感觉刚才的话可能说重了，便放慢了脚步，回身等着万德福。看见他走路的样子，高大侠有些难过。
4: 你腿脚不灵便，有什么事儿就让守平帮你干。
3: 咱俩的事儿你再考虑考虑。
4: 你怎么这么烦人，给个老娘们都不换。
2: 高大侠的火气又升腾起来，扔下万德福自己走了。来一趟公安总局不容易，他还得去看一个老熟人。对方若愚来说， 做一份逼真的假档案不是难事儿，

0: 难的是他已经篡改完了高大侠的材料，麻酥酥的胡萝卜还没有送过来。王汝瑜焦急地一遍遍从窗户里朝公安总局大门口张望，总算是看到麻酥酥从一辆疾驶而来的出租车上下来，跑进了门岗。他在门卫处登了记，急三火四奔向办公楼。方若愚估摸着麻酥酥上了楼，出去将他引进办公室，慌乱地插上门。
1: 给你，你要的胡萝卜。
2: 大小正好。
1: 干什么这么着急忙慌的？这可不像是你小方的办事风格。
0: 方若愚并没有接话，拿起刻刀利落地在胡萝卜上切出了一道水平面。麻酥酥眼光一扫，看到高大侠的档案材料，随即明白过来。
1: 怎么，你要用胡萝卜刻章？这东西水分太大，容易看出来。
2: 就是要让他们看出来，这样高大侠才说不清楚。对了，有个事我咬不准，高大侠是从牡丹江回来的，共产党管牡丹江的组织应该叫什么？
1: 满洲省委啊。
2: 叫满洲省委肯定不对，七八年前我就掌握过一份共产党的文件，他们把满洲省委分成了北满、南满、吉东三个省委和哈尔滨一个特委。
1: 我想想啊，牡丹江肯定不归南满和哈尔滨特委，
2: 那就剩北满和吉东了。
1: 吉东应该是吉东，
2: 那应该刻中国共产党吉东省委员会，
1: 不是北满。我也有点咬不准了，
2: 就刻吉东吧。
1: 怎么这么急？
2: 我是从傅家庄办公室偷出来的这份资料，他和李云光去苏军警备司令部开会了，得抢在他们回来之前弄好。
1: 那赶紧刻你的呀，这是高大侠的材料。我看看这份材料，我们在火车上见过呀。
2: 对，就这个。
1: 当时给毁掉就好，不至于有这个麻烦。
2: 当时更应该毁掉的是高大侠，现在倒好，多了个活祖宗。
0: 方若愚愤愤地刻完了最后一个字，他举起印章打量着，脸上终于露出满意的神色。麻酥酥把红印泥递过去，方若愚用萝卜章蘸了蘸印泥，摁在一张白纸上。麻酥酥拿起白纸对着光线检查了一遍，
1: 不错，可以乱针。
2: 那就盖了。
0: 方若愚拿过制作好的假材料，在上面按下了印章。麻酥酥瞥了一眼材料上的印记，
1: 有点太新了，
2: 还得做做旧。
1: 你慢慢弄吧，我去趟厕所。
0: 麻酥酥说着起身朝门外走去，随手带上房门。安德烈把傅家庄和李云光找去，是为商议遣返日本侨民的事儿。
3: 日本战败后，日本政府在中国遗弃的侨民有300多万人，这其中东北就占了将近80余万人，单单一个大连市就有25万之多。同志们，
0: 全国各地的日本侨民因为被他们的政府遗弃，都在饥饿和疾病中煎熬。抗战胜利后的中国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尽快遣返日侨无疑是最明智之举。从苏军警备司令部出来，上车后的傅家庄说了自己的一个想法。
4: 大连的25万侨民遣返之后，势必会腾出大量房屋，用这些房子来改善老百姓的居住条件，肯定会受到市民的欢迎。
5: 你这个想法与市委不谋而合，韩光书记已经向上级汇报了，准备在市民中开展住宅调整运动。
0: 两人根据安德烈介绍的日侨遣返计划，大致拿出一个推进住宅调整运动的规划，由李云光去向市委做汇报。顾家庄开着吉普车回公安总局，一进院子，门卫老钱就喊住了他。
6: 有个姓麻的女人找过你。
4: 姓麻？没说找我什么事儿吗？
6: 说是要办进口商品资格证。
4: 他人去哪儿了？
6: 不知道。 没看到出来。
4: 哎，好，谢谢你老钱。
0: 傅家庄已经猜出老钱说的人是麻苏苏，他估计此刻麻苏苏十有八九应该在办公室门口等着自己。方若愚审视着做旧的假材料，虽然时间仓促了一些，整体看上去还不错，乍一瞧与原件差别不大。他把原件塞进抽屉，假材料装进档案袋，又缠好细绳，随手放在一旁，这才收拾起刻刀、砂纸和印泥，塞进了麻苏苏的挎包里。
2: 我没事了，你回去吧。
7: 你没事了，我的事儿还没完呢。
0: 方若愚心里咯噔一下，回头一看，推门而入的不是想象中的麻苏苏，而是高大侠。方若愚被高大侠的突然到来吓得不轻，手在背后胡乱抓了份报纸，忙盖在了档案袋上。
2: 你来干什么？一惊一乍的，这是要吓死谁呀？
7: 不做亏心事儿，不怕鬼敲门。你这大脸蜡黄的，刚才干什么坏事了？
0: 方若愚听到走廊传来的脚步声，猜测这次应该是麻苏苏回来了，便故意提高了嗓门。
2: 这是我的办公室，我想干什么干什么，你高大侠管得着吗？
0: 走到门口的麻苏苏听到方若愚的大声断喝，大吃一惊。他知道这话是在提醒自己，抽身想走，又想到挎包还在方若愚桌上，而他在门口的登记又是来找傅家庄的，这要是查口对不上，他和方若愚都有大麻烦。

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今天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人间蒸发三十年，誓言无声铸重器》，作者雨烟。你们别站着了，到我边上坐下，来，挤挤就行了，就这样。两句简短朴实的话语，一个坚定有力的搬椅子动作，堪称年度最暖心的让座场景，就这样扑面而来。习近平主席在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上主动给一位老人让座，尽管老人再三推辞，他依然坚持将老人请上前，坐在自己身边。这位老人名叫黄旭华，他曾是离国家机密最近，也是最令美国人忌惮的中国人之一。他就是中船重工第719研究所名誉所长，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也是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大名鼎鼎的中国核潜艇之父。然而在显赫头衔背后藏着的是其艰苦卓绝的科研生涯，以及长达三十多年的隐姓埋名的生活。第一篇，1926年，黄旭华出生在广东省一个小镇。因为父母都是医生，所以他自小的志愿便是继承父母衣钵，成为一名医者，济世救人。但是黄旭华出生后的日子并不太平，经常是课上着上着就有日寇的敌机盘旋。中学时由于家乡沦陷，导致他肄业了。12岁的他和哥哥只能长途跋涉四天四夜回到祖籍揭阳继续求学。好景不长，没两年新的学校也办不下去了，黄旭华的学业基本上是在兵荒马乱当中辗转眉县、桂林、重庆等地完成的。这些年来看尽了战火纷飞下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让他意识到中国太弱了，弱国就要受欺凌。于是年少的黄旭华决定放弃医学的志向，我不学医了，我要学航空，学造船，我要做科学，我要科学救国。1945年，黄旭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当时被称为东方麻省理工的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从此踏上了他想走的科学救国之路。第二篇，1954年，美国鹦鹉螺号核潜艇首次试航，这种新武器的巨大威力一度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想象。四年后，国防科委组建了一支仿制导弹核潜艇的队伍，整个队伍的平均年龄连30岁都不到，黄旭华就是其中之一。但是1959年赫鲁晓夫访华后，认为中国根本不可能建造出核潜艇。次年苏联政府更是全面撤出了援华专家，从人员到图纸再到技术设备什么都没留下，使我国的核潜艇研发事业一度中断。但毛主席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造出来，这句话说出了所有参与研制核潜艇的科研人员的心声，也让黄旭华坚定了一种要让中国拥有自己的核潜艇的信念。他说，听了这句话更坚定了我献身核潜艇事业的人生走向。于是这支队伍重新整装出发，开始了从无到有的摸索，自主研发核潜艇。为了保密，黄旭华就在家人的生活里 消失了。他去了辽宁的葫芦岛，

菜炖土豆，晚上土豆白菜一锅炖，连体一次刮半年。然而吃不好住不好还是次要的，最困难的是当时的中国科技水平和工业水平都很落后，甚至根本就没有人见过核潜艇，没有参考资料，所有的研发工作都需要靠黄旭华和同事们一起琢磨。黄旭华和同事根据搜索到的零碎的资料，集中分析出大致的核潜艇模型，但谁都没有把握到底是行还是不行。恰巧当时有人从美国带回了两个华盛顿号的核潜艇玩具模型，黄旭华和同事立马讨来拆解，发现玩具内部大大小小的零部件竟然和他们自己揣摩出来的核潜艇架构基本一致，令他们对设计大增信心。这仅是核潜艇研发的第一步，有了图纸，如何建造核潜艇也是一个重大难题。黄旭华并未退缩，带领着团队用土办法一点点钻研核潜艇的制造。比如为了进行核潜艇的定重测试，他效仿曹冲称象，将潜艇所有设备挨个上秤称重，任何边角料都没放过。这番不辞辛苦换来的是最终核潜艇下水后的定重测试值和设计预估值几乎完全吻合。而制造核潜艇的过程当中，所有的海量计算都是黄旭华带领同事们靠着算盘完成的。当时国内还没有手摇计算机，黄旭华回忆，每一组数字有两个人计算，获得相同答案才能通过，常常为了一个数据算上一整夜。至今他还珍藏着一把北京生产的前进牌算盘，这把算盘陪伴他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毫不夸张地说，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许多关键数据都是出于这把算盘。

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黄旭华和他的同事们仅用了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西方国家几十年才走完的路。四年后的建军节，这艘核潜艇被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服役。至此，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具备了二次核反击的能力。当这个庞然大物从水中浮起时，黄旭华激动得泪流满面。在这里插一段黄老先生很少提起的曲折遭遇。最艰苦的时候就是在文革期间。1966年，黄旭华正在北京主持一个重要的核潜艇工程的协调会。突然，几个本单位的造反派冲进会场，粗暴无礼地把他当作特务揪了出来。他被带回基地，一边养猪，一边随时被提审。在这种情况下，黄旭华没有自怨自艾，没有心生怨气。那么，他背叛祖国远走他乡了吗？没有。黄旭华依旧是白天被批斗，晚上熬夜把工作进度赶回来。因为他的心里坦坦荡荡的，根本不怕批斗，依然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终于在1970年研制出了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核潜艇造出来了，但是还要具备足够的战斗力，极限深潜测试便是关键。那是检验核潜艇在极限情况下结构和通海系统安全性的试验。但是这项试验极具挑战与危险。20世纪60年代，美国核潜艇长尾鲨号就在深潜试验时沉没了，艇上160人全部丧生。1988年，已是核潜艇总设计师的黄旭华不顾他人的劝说，毅然决定登上核潜艇，亲自参与极限深潜试验。而全世界都没有总设计师跟随深潜试验的先例。万一深潜过程当中出现异常现象，我可以及时帮助采取措施。我不是冲英雄好汉，要跟大家一起去牺牲，而是对大家的生命安全负责，确保人艇安全。历时四个小时，核潜艇下到了水下设计深度。巨大的水压使核潜艇艇身多处发出咔嗒的声响，所有参与试验人员紧张的大气都不敢出。黄旭华沉着应对，冷静地安排大家收集数据，成功完成了这次惊心动魄的试验。当潜艇浮回水面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沸腾了，黄旭华更是高兴地当场赋诗一首：花甲吃翁试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第三篇。此时的黄旭华已经62岁了，整整30年没有回过家。30年间，他几乎是音信全无，家人不知道他在哪里做什么工作，只知道一个信箱号码。就连父亲去世，黄旭华都没能回家送父亲最后一程，兄弟对此难以理解，甚至一度与他断绝了往来。黄旭华对此心存愧疚。父亲病重的时候，我没能回家看护；父亲病逝，我也没能奔丧。父亲至死也不知道他的三儿子在什么单位，更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工作。直到1987年，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一篇名为《赫赫而无名的人生》的报告文学，黄旭华将这篇文章寄回家里，黄母这才知道，文章里始终未提及姓名的黄总设计师，就是已经快

30年没有回过家的三儿子。黄母把这篇文章翻看了一遍又一遍，流着泪对家人说，三哥的事情大家要谅解。这句话背后母亲的谅解，黄旭华整整等了30年。1995年，黄旭华102岁的母亲不慎摔了一跤，接到弟弟打来电话的黄旭华火速赶回了千里之外的家乡，看到黄旭华最后一面的母亲安详地走了。母亲对黄旭华说的最后一句话不是埋怨和悔恨，而是一句，你吃胖了。有记者问过黄旭华，怎么理解自古忠孝两难全，他的回答是，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2014年，感动中国把奖项颁给黄旭华，他深藏多年的功与名才被世人所熟知。2016年，中国首艘核潜艇游戈深海40多年后退役，进驻青岛海军博物馆码头。已是耄耋之龄的黄旭华却仍未停止核潜艇研制的脚步。91岁的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打半个小时的太极，8点准时到办公室工作。10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堆着1米多高的研究资料，凝结了他毕生的心血。黄旭华说，我现在就要把我所有的研究整理好，奉献我最后的力量。2016年，开讲了专门策划了国之脊梁主题的系列节目，邀请到了黄旭华，他打算将此次作为闭关演讲，为此认真准备了很久，10几页手写演讲稿改了不知道多少次。演讲时他从容且幽默，提起有一次他在阁楼上不慎脚滑踩空，把家人吓得够呛，没想到黄旭华自己一个后空翻就站稳了，令女婿当场目瞪口呆。听黄旭华讲完自己隐姓埋名的30年，为中国完成自主研发核潜艇的故事，在场许多观众感动到落泪，无人不为之动容。主持人直接说，做这个节目4年，这是我听过最震撼、最让人心情无法平静的演讲。有人问他，如果重来一次，是否还愿意选择隐姓埋名30年去研制核潜艇？黄旭华说，不会变，科学报国是我的梦想，我还是会隐姓埋名做好工作，当青丝化作白发，依旧铁马冰河。

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人间蒸发三十年，誓言无声助重气，作者雨烟。我是蝈蝈。

0: 那么大，总想着想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更重要的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1: 读书，品人生。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今天呢，豆豆姐姐和小朋友来说一下豆娘和蜻蜓有什么区别。豆娘的外形和蜻蜓很像，体型要比蜻蜓小，但是它和蜻蜓呢可不是一个种类，可不是小一点的蜻蜓。最小的豆娘体长呢只有 1.5 厘米，最大的豆娘呢可以长到6到7厘米左右。豆娘的体态非常的优美，而且它们翅膀的颜色也多变，所以啊就成了好多爱好者非常喜欢观赏的昆虫了。那豆娘和蜻蜓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在于眼睛。蜻蜓的复眼大多是彼此相连，或者只有小距离的分开，而豆娘的两只复眼呢是分开的，长在它头部的两边。另外，豆娘跟蜻蜓不一样的地方呢还有它们的翅膀。虽然蜻蜓和豆娘都有两对大翅膀，可是蜻蜓的翅膀啊前面和后面的翅膀形状大小都不一样。蜻蜓前面的翅膀要明显的比后面的翅膀小一些，而豆娘的翅膀呢前面和后面的翅膀形状大小都差不多。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当它们停下来休息的时候，蜻蜓和豆娘的差别就非常的明显了。蜻蜓停下来的时候，它的翅膀啊是伸展在身体两边的，就像停在地面上的飞机一样。而豆娘在停下来的时候呢，它会把它的两对大翅膀啊合拢起来背在背上。除了上面几个不同的地方以外，我们观察蜻蜓和豆娘的时候还发现它们的飞行能力有很大的差别。蜻蜓的飞行能力很强，而且有着高超的飞行技巧，它的两对大翅膀可以分别摆动，能够做到前面的翅膀向上的时候，后面的翅膀啊可以向下振动飞行。这种能力呢让它可以在空中画出一个八字，既可以做出静止旋转前进的动作，也可以做出退后飞行的动作。而豆娘的飞行技巧呢跟蜻蜓相比就显得非常的弱了，而且速度也比较缓慢。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人之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千字文。两书见机，解祖谁逼，所居闲处，沉默寂寥，求古寻论，散绿逍遥，心奏泪浅，妻谢欢招。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西汉时期的叔广叔寿叔侄看准时机归隐，又有谁逼迫他们辞去官职呢？独自一人居住，悠闲的生活，不谈政治，自甘寂寞，考求古书，推求道理，解除疑虑，怡然自得，喜悦来临，愁闷牵挂的事儿就会忘却，忧愁被赶走了，令人愉快的事儿就会到来。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欧阳修祭字日诵。欧阳修字永叔，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喜欢读书，尤其喜欢阅读古书。他曾经说过，如果身体不舒服，就把六经百事等古代典籍取来阅读，感受其中的雄浑壮丽的文化，必然会心旷神怡，完全忘了自己在生病。除此之外，欧阳修对于读书也有一套

自己的方法。根据元朝吴明氏编著的《居家必用室内全集》记载，欧阳修曾经精选《孝经》《论语》《诗经》等十余部古代典籍。为了阅读这些书籍，他规定自己每天熟读300字，背诵150字，最终花了几年的时间将这些典籍全部背诵下来。这种持之以恒的自律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个超级有趣的故事《兔子坡》第七集。一大早，阿纳达斯叔公和小乔奇他们就出发了，因为阿纳达斯叔公真的是年纪大了，必须悠闲地走。然而，他在速度上的缺点，却足以由他的技巧和对乡下的熟识弥补回来。他清楚每条通路、每处快捷方式、每只狗和每处可以躲藏的地方。一整天，他都在指导小乔奇一些兔子应有的把戏。对这些，阿纳达斯叔公他比老爹知道的还多呢。他们沿着石墙的阴影和矮树丛走，碰见有凶猛猎犬的房子就绕个大圈。每次停下来休息的时候，一定是靠洞穴或者距离荆棘丛只有一步的距离。他们在死亡溪边停下来吃午饭，小乔奇用一种得意的神情指出他跳过来的正确位置，他们还找到他着陆时候深陷的脚印。阿纳达斯叔公用他精明老练的眼睛打量着宽广的河面，他对乔奇说：
1: 这一跳真是惊人呐，乔奇。
0: 他承认道：
1: 的确惊人，你老爹就不行，我自己也没办法，就是壮年的时候也不行，真是跳得好。不过你不应该让自己受到这种惊吓的，也不应该让自己陷入这种困境。不行，这完全是你不小心嘛。我想你老爹一定不喜欢这样。
0: 小乔奇也知道他不会高兴的。午餐相当的简单，只有阿纳达斯叔公的几片猪油，他最好的时候也没有很多猪油的。但是太阳很温暖，天空很蔚蓝，这位老绅士好像想要休息一会儿聊聊天了。阿纳达斯叔公说：
1: 你知道吗，乔奇？
0: 说着，他舒服地躺进了身后厚厚的草堆里。
1: 你一整天唱的那支歌，不怎么像歌，没什么曲调，不过却很有意义。可能你还不知道吧？我告诉你吧，因为总是有新人家来了，这就是原因。总有新人家要来，也就总有新时代要来。你看我们走来的这条路，记得我爷爷告诉我，他的祖父曾经告诉他，他祖父的祖父常常谈起那些古老的日子。英国的红衣士兵就是从这条路上开来的，一直开到淡伯利路，同时他们还咆哮着扫射、放火烧房子、谷仓和稻子。附近的人呐，到处逃窜开枪，很多人就埋在这些果园下面了。所有的家、所有的人都不见了，那才真是倒霉的时代，真正倒霉。但是那些士兵走了，霉运过了，就会有新的人家搬来，又开始了崭新的时代。我们兔子嘛，照样生养下一代，照料自己的事情。新人家不断搬来， 不久以后呢，整个山谷里全是磨坊工厂，峻岭上的田地长满了小麦、马铃薯、洋葱，到处都是人。马车在这条路上跑来跑去，装满了小麦，麦秆满的溢了出来。那时候对谁来说都是段好日子。但是很快的，那些年轻人又大踏步地走过这条路，他们穿着蓝色制服，又唱又笑，带着一纸袋一纸袋的干粮，枪口上还插了花，但是大部分的人却没有再回来。这里的老人死的死，走的走，磨坊塌了，田里长出杂草，霉运的时代又来了。但是爷爷奶奶也照样把我们养大，照顾好自己的事情。然后新人家又搬来了，柏油路、新房子、学校、汽车，刚一开始你就知道好日子又到了。有好的时代，也有坏的时代，但总会过去的。有好人，也有坏人，他们也会成为过去。不过总会有新人家搬来，这就是你一直唱的那支歌的意义啦。不过那支歌真是沉闷，真的很沉闷。我要小睡片刻。

0: 就十分钟，你眼睛可要睁大点哦。
1: 于是小乔琪睁大了眼睛，竖起耳朵，他可不愿意再受到惊吓了。他开始想阿纳达斯叔公刚刚告诉他的那些话，但是思考总是令他昏昏欲睡。于是他到溪里洗了洗脸和手，收拾好他们的背包，看着岸上的树影。等到树影显示出十分钟过了，他就叫醒叔公继续上路。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
1: 接下来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杨柳飞絮暨防火安全提示。当前正值杨柳飞絮高发期，漫天飞絮轻盈蓬松，极易燃烧，且燃烧速度极快，遇明火即可以引发火情，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为了严防飞絮引发火情事故的发生，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再次提醒广大居民以及相关的朋友做好以下的防火工作。第一个，警惕飞絮火情，严禁随意点火。飞絮属于易燃物质，请勿在户外、小区内、路边随意点燃杨柳飞絮。
2: 第二个，紧盯集结点位，及时清理处置，避免呢飞絮长期堆积形成易燃的火点，清理时切勿采用焚烧的方式，杜绝安全风险。第三点，清理房前屋后，消除火灾隐患，希望您及时的清扫住宅院落，包括楼道门口和阳台周边堆积的杨柳飞絮，清理房前屋后的杂草、枯枝、杂物等易燃物，避免与飞絮大量堆积形成风险点位。清扫后的飞絮呢，需要妥善处理，不可随意焚烧。
1: 同时要做好日常防范，牢记应急常识，居家办公场所应急时关闭门窗，减少飞絮进入室内，户外严禁违规使用明火焚烧垃圾，如发现飞絮火情，切勿盲目扑救，及时拨打119报警。安全无小事，防火记心间，让我们共同行动，严防杨柳飞絮引发火情，牢住安全防火防线。接下来和大家一起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做操时间，来吧，开始运动。

0: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十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一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一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1: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0: 在这浩瀚的新世界，好奇心理让您的生活充满好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市顺义区好奇心理服务中心共同为您带来每周心理健康播报，敬请关注。
1: 健康新生活，接下来是我们的每周心理健康播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顺义区好奇心理服务中心的豆豆老师。欢迎豆豆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和主持人们下午好，
3: 欢迎豆子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往常呢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有关于心理健康的内容，那今天您会针对于哪一方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呢？
2: 今天呢想关于分享一下，就是这个最近我们关注的比较多的一个群体叫新业态就是新型业态就业群体的这样的一些人群。
3: 因为现在其实也有很多新就业形态的这个求职者呀，包括呢一些这个就职者会发现呢，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有比如说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呀，再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打开手机去刷一刷直播，这些网络主播他们其实都属于这个新就业群体，对吗？
2: 对的，是这样。
3: 然后往往这类的人群呢，他们可能承受的一些心理压力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一些这个工种它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2: 没错。
3: 比如说您能不能跟我们展开来聊一聊，就是他们往往跟就是普通的传统意义上的一些群体会产生压力的这个点可能有多大的一个区别呢？
2: 像针对这样的一些就业群体，可能说他们的工作压力

0: 相对来高一些啊、
1: 嗯，
0: 就是工作压力啊，包括说这个关系调节呀、啊，然后和一些应急问题处理上，他们的这个部分的压力可能会更高一些。
1: 嗯
2: 嗯，哦，我刚刚一下突然间想到，就是刚刚发生这个不久的一件事儿，
0: 嗯，
2: 就是刚刚您也提到，就是说他们可能要处理一些这个应急的一些这事情的时候，概率比较大。
0: 嗯，
2: 就前段时间那个五一假期，我就是孩子吧，晚上需要用到一种药，
0: 嗯，
2: 然后但是那天晚上就是真的很晚，而且我们在外面玩，而且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呢是，就是骑手啊他都进不去的那种的一个地方，
0: 嗯，
2: 然后呢，我当时就是下单买了这个药。我其实本身是想要出去取的，但是我一担心吧，就是说万一我走了之后孩子醒了怎么办，
0: 嗯，
2: 我就尝试着联系了这个骑手，我说您能不能帮我送进来，嗯，我就说了我这个实际情况，而骑手二话不说，他说我想办法，
0: 嗯，
2: 他就真的给我送来了，
0: 嗯，
2: 但送来的时候我说我给您就是加点小费吧啊，辛苦费，他说不用不用，你只要给我拿包纸就行。这个时候我就抬头仔细看了一下这位小哥，就是因为当天晚上其实是下着大雨呢，
0: 嗯，
2: 只是我在房间我是没有发现的，
0: 嗯，
2: 然后就是他全身几乎都湿透了，虽然穿着这个雨披，但是眼镜啊镜片上全都是雨水，脸上全都是雨水，
0: 嗯，
2: 所以说就是像这些新就业群体，尤其是像外卖员呢啊，包括呢这个快递员呢，他们可能就是还是要随机应变一些，比如说你不一定用到哪个顾客，他可能需要你怎么样了，
0: 没错，
2: 嗯，然后那天我真的就超级超级超级的感动，
0: 嗯，
2: 感动之余我心里也是会觉得就是如果说这是我的家人的话，他做这个职业，虽然其实往往这样的职业伴随的就是高薪啊，相对来讲薪水是比较可观的，
0: 嗯，
2: 但是身为家人来讲的话，确实还是比较心疼他们的，
0: 嗯，没错，
2: 那像找您咨询的这些的新就业群体的人当中，相对来讲多吗？
0: 嗯，就是这个群体相对来说还不是很多，
2: 嗯，
0: 但是我们会针对这样的一些这个群体里面，比如说像我们针对一些这个小哥驿站呀，然后暖心驿站呀，会有一些给他们提供这样的一些服务，然后我们会在那里面去给他们做这样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支持，
2: 嗯，
0: 但是为什么我们说在实际上生活当中去选择这个心理咨询的这个小哥很少，甚至说这种这个新业态的这些群体很少，是一部分他们没有时间去停留，说我去处理我自己的这个问题啊，或者说我自己的一些这个就是焦虑情绪啊，可能不是在奔波的路上，可要么就是在处理这些这个生活的一些这个琐碎的事件啊，所以他们很少说去参与这样的一个就是心理疏导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2: 所以就是这类人群，其实他们是虽然来咨询的不一定是那么多哈，因为这工作原因呢，生活各种原因嘛，咨询的少，但是其实他们承受的一些心理压力啊，并不少，而且更应该值得我们每个人去看到他。
0: 没错，没错，
2: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具体来讲一讲？你看，我们都知道他们压力大，那这些压力往往来自于哪些方面呢？
0: 比如说像我们新就业群体的这些这个人群，跟我们普通的一些就是我们说正常工作的人群，他的差异是他们的工作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大的啊，他们的这个工作也是密度也是非常高的，相对于来说，其实自我承担的这种工作压力是非常强的，在他自我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不能够就是去识别自己是不是有情绪了，或者是自己是不是有问题了，他还要时不时的去处理一些就是什么差评单呀就是一般像这种情况，他们的这个情绪可能会比较强烈一些，一般正常去送餐出餐可能跟性格有关系，就像刚刚说主持人说这个外卖小哥人就很好，能够去就是不管下雨阴天或者怎么样，我会去想办法，这是我们说内驱力比较强的类型的人，他可以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困难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大脑反应机制是我先解决问题啊。但是如果说这个人本身他的性格特征是我先处理自己的情绪啊，就是下雨天还让我送，他的这种情绪状态，他可能就跟就是这个主持人遇到的这个小哥他的这种生活态度啊，包括他的这个情绪状态，他就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在这个过程里面有性格因素的一个就是这个形成啊，还有一部分说，就像我们说的工作密度比较高，然后就是说他的这个作息不规律啊，身体上的这种 我们说这个生理上的一些反应，也会增加他们这个心理压力的这个高度的一些这个反馈。
2: 其实也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我们现在也能够经常接触到这些新就业这个形态的这些群体哈、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晚上有的时候刷这个某音呐、或者看一些视频直播呀、这些网络主播他可能一直到晚上很晚了他也都在直播、就是可能一直我们可能看着看着都会睡着了，但是他还在要播下去、因为我记得之前我看那个就是有一些招聘上啊，就是说这种网络直播他有的时候也是要累这个时长的，
0: 是的，
2: 就是不像我们说那个，他几点到几点开播，有的时候他可能说一天恨不得他都在播，或者一半的时间他都要去上这个直播，这样呢，他强度其实是比较高的，时间久了，日积月累，他其实心理上也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压力，
0: 没错，
2: 那除了这个工作压力以外，那新就业群体他们往往可能还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共性的，这种的心理压力呢？
0: 就是我们说的忽略家庭嘛。就是忽略家庭关系啊，或者是说可能家庭矛盾啊也会有一些啊，因为、这个新就业群体的这个工作就像说高薪，但是他也是高频率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他可能会对家庭的这种关注度啊，或者说家庭对他的渴望程度啊可能也会更高，但是这个部分他可能就是会忽略的啊，所以对于他们的这个人际关系这一块啊也会说这个心理压力会更高一些。
1: 你看平时我们看到的这些网约车司机啊、外卖小哥呀、送快递的小哥呀，他们每天可能就起早贪黑的，就是骑上这个小车之后呢就一忙就是一整天，家人可能会想着他去抢单了，他去送单了啊，这可能几点回来就不一定了，有的时候能打个电话问一下，其实大家看到都是他们忙碌的身影，但其实很少的时候像您说到的，现在很多的这个公司可能也会关注到这个新就业群体的职工的这个心理健康的问题了，这一块了，但是有的时候有一点，比如说啊，他每天可能在忙碌着挣钱，比如说甚至到晚上9-10点钟都在接单，因为多接一单就能多挣到一份钱，但是有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心理产生一些小小的问题，
0: 没错，
1: 那什么样的表现能够证明到他们比如说已经产生一些小小问题而他们自己都没有重视到呢？
0: 比如说以前可能遇到一些事情不那么容易就是怒啊，突然之间就是易怒了，一点小事儿他可能就是排解不了，然后就可能会跟客户发生冲突啊，或者跟家人发生冲突啊，长时间在这种就是说易怒的情绪下，那可能我们就要去关注啊这个关注一下。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长时间的这种情绪低落啊，我们说超过多长时间，比如说一个月或者是两个月，你这个时间你都没有缓过来，那可能我们就要去关注一下他这个心理状态是不是出现了一些心理问题啊。当然刚刚像主持人说，新就业群体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共性，因为他们并不是脑力劳动，我们说你看心理咨询很多心理问题产生它是在于什么呢，就是脑力工作大，但是他身体的这个能力他跟不上，所以他会达成一种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知行不合一，是吧，哎我就想到了但是我做不到，他会长时间产生一些心理问题，或者说遇到一些创伤然后我们出现一些心理问题。但是像新就业群体的大多数他是什么呢，他是体力劳动者，那体力劳动者其实在心理健康这一块相对来说要好一点点的原因是他们一直在忙碌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去太多于关注自己的这个就是心理部分。但是会为什么会有一些出现心理问题呢，一个是就是我们说工作压力大他不会自我调节。就是我们说哎你什么时候该休息，什么时候该去安排工作，什么时候该学习，我说人他是要什么平衡的，你不能过度的去使用你的身体，你也不能过度的去使用你的这个大脑，所以要把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工作的节奏量力而行。尤其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网络的这个就是网红啊，然后就是这个因为生病然后这个就是
2: 身体抱恙的这种的，
0: 对对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什么，就是我们大量过度的使用自己的身体，或者大量过度的使用自己的脑力，那它都会造成一些什么呢，就是极端的症状和极端的这个状态出现。
1: 你看刚才豆豆老师也说了这个一些表现哈，比如说这个在情绪上啊或心理上的小小问题，但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忽略的是什么，就其实体力劳动啊，他可能比如说忙了一天回家干嘛呢，倒头就睡，
0: 是的，
1: 对，他没有时间想这些事情， 情。但是你知道，我前段时间在这个外面吃饭的时候呢，看到小哥们有的时候会在外面等单，尤其下午不是很忙碌的那段时间，大家可能就躺在自己的摩托车上面，然后有一个小哥对旁边小哥说：“别玩手机了，快点抢单吧，不赚钱呢。”就这一番话，其实你他是一句玩笑话，但就是同时也透露出这个行业的这个很辛苦的一面。
0: 嗯，
1: 但是尤其是还有很多的一部分是女性的就业群体。
0: 嗯，
1: 那对于他们的这方面帮助性的这一块，我们在心理上面能给他们什么样的帮助呢？
0: 嗯，比如说像女性这个就是新就业群体，她可能更多的还是来源于自己内心的自我否定啊。
1: 嗯，
0: 比如说，哎，我觉得我就是去送餐或者是说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对自己的一个就是这个认知啊，他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偏差。但是大多数他能去做这个行业的女性，相对来说他的这个方面的韧性还是很强的。
1: 嗯，
0: 啊，
2: 我觉得已经超级厉害了，
0: 还是很强的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好多这个女性的这个新就业群体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其实她的这个能力啊和她的各方面其实是要超过很多男性群体的。
1: 嗯
0: 嗯，
1: 我看到过，就是我接外卖的时候有女骑手送给我送外卖。
2: 嗯，对，这个是很正常的。
1: 嗯，
2: 就是我刚刚因为我们主要说到就是骑手嘛，
1: 嗯，
2: 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后来我回忆了一下，我几乎每天正在接触着不同的这新就业群体。
0: 嗯，
2: 比如说我每天上下班全都现在是网约车。
0: 嗯，
2: 然后网约车的话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女性群体。
0: 嗯，是的。
2: 我记得有一单真的是我坐了她两次车，就非常有缘分。是一位妈妈，她就是因为要照顾着自己的孩子，然后每次她就等于开车上路的时候她要带着自己的孩子上路。
0: 嗯，
2: 然后呢就是遇到两次，但是为什么那两次印象都那么深刻，不是说是因为她身份的特殊，而是因为她的服务超级周到，就是他每次接到我的单之后会先打电话：“您好，您是在哪儿等车是吧？我大概多长时间马上就到，请您在那儿找一个阴凉的地方稍等一会儿。”然后等到我到了之后，他也会很温柔的就去跟你打招呼说话呀，然后问一下就是比如说温度是否冷啊热呀这些的。等到我走的时候还会非常温馨的提醒我，就是带好随身物品。就真的我觉得好像我坐了我妈开的车一样，就是那种
0: 很
2: 回家的感觉，
0: 很温暖。
2: 嗯，所以这也是就是有不同性别的人的他的优势所在。
0: 是的，但是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网约车司机还有很多的这个新型就业，它有一部分是因为近几年就是这个就业环境，然后他可能去就是刚刚加入这个这个行业里面去，也有可能说就是我为了过渡我其他就是这个目前的一个状况或者是目前的这个生存环境，他在这个就是这个群体里，他可能我觉得哎我做完一段时间，我把生活的这个状态平稳了之后，他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新的想法和规划。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他们就是心理压力的一个部分，就是我对未来的这个规划和未来的一个就是迷茫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嗯，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的职业当中啊，我觉得非常重要点就是什么呢，他们都可以归为一类服务行业。
0: 是的，
1: 因为你只有做了服务行业之后，你才知道哦，为别人服务的时候你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
0: 没错，
1: 你要像这个孙悟空一样八面玲珑的去应对他们的不一样的
0: 有这个
1: 对心情啊状态啊不一样的人。
0: 嗯，
1: 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一个强大自己的过程。
0: 嗯，
1: 但是我豆豆老师，我不知道这么想对不对啊。
0: 嗯，
1: 在从事服务行业之前，尤其是这个新就业群体之前，是不是应该也给自己打一个强心针，或者先给自己上一堂心理课？我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心理素质？
0: 嗯，没错，是需要的。
1: 嗯，
0: 因为就像主持人说，这个服务行业其实面对的人群就特别的复杂，
1: 嗯，
0: 特别的多，什么样的人都有，比如无理取闹的，
2: 嗯，
0: 然后也特别讲道理的，然后也特别有原则的，又特别没有原则的。
1: 嗯，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这个就业人员，也就是说我们服务人员，他对自己的这个标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状态。你比如说我要求我自己在这个关系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或者我在我这个关系里面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这个都是对于就是我们说这个新型就业群体来说，他去服务别人的时候，哎，一个边界吧。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因为 有的人性格说，哎，我特别的讨好型的性格，我不好意思去拒绝别人，别人说什么我就允许了，但是允许完之后自己又内耗了，哎，觉得哎呦，我当时不应该这么去做，我这么做怎么怎么办呀，怎么怎么样。但又有的人呢是天生他就是好斗，就是哎，我说完之后我又后悔，哎，我当时不应该这么跟人家说，哎，后来得了一个差评了，他又开始去道歉去

0: 亏欠。其实这个部分有一大部分来源于什么，就是我们对自我的认知不够啊，我们对自己的这个意识，甚至说我们对这个服务行业的了解啊，会有一些差异。
1: 嗯，你看，
2: 因为我还真的就是平时打车的时候啊，就观察到有不少的这个网约车司机，他其实他也是背井离乡的，就抛家舍业的一个人来到哪儿，然后去开这个车，所以说他长时间他其实是家人可能关心接触的都特别的少，然后呢，可能一整天他几乎除了休息的时间就是在跑车。相对来讲，他要是遇到这种的，如果说要是真的很热衷于开车，并且呢很善于自我调节心理的人来讲的话，他就很好去坚持下去。但比如说有的人，他就真的是经常，比如说开车的时候，他遇到了堵车啊。再比如说呢，有的这个人定位定的可能不太准。再比如说遇到有的这个乘客呀，可能说了几句话让他心里不舒服等等的，心理承受能力如果说太弱的情况下去做这样的职业，时间久了的话，他的内心忌惮压力也就会变得更高一些。
0: 是的。
2: 也会对他有一定影响。
1: 我经常打车的时候会遇到也是不一样的司机。通常啊，司机是这样，如果你主动的去开启一个话题去聊，那么司机，有的司机可能
0: 开个电影类型的这种电影，然后哭完了好了，动画片你都能哭，我说就会能找到跟你自己同频的那个点，他就能够去嫁接什么的那个你自己的那个情感脆弱的部分。因为就像我们说，心理咨询师他在这个咨询的过程当中也扮演着一部分的来访的另一个部分，倾听也好，还是说陪伴也好，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是可以找到一些什么呢？就是我们说能宣泄情绪的一个部分啊，这是我们说可以在生活当中去寻找一些方式，看电影啊，哭啊，然后或者说我们去翻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啊，或者有的人可能我就喜欢画，啊，我就拿一个纸，我就乱画也可以啊，可能画着画着通了。这个也是一种方式。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找朋友吐槽，是吧？啊，但是可能我们随着年龄的这个变化，然后朋友圈子的这个变化，可能很多的时候，大多数的人可能自己情绪都不是特别好，然后听别人宣泄，可能也很烦躁。所以我们可以去，就是这个什么呢？也可以，比如说，还有一个他们就用 AI。跟 AI 就是聊基础天啊，这个地方就是什么呢？如果真的是心理问题的时候，大家不要就是太过于依赖这个 AI 的这个咨询，因为前段时间有一个来访，他用 AI 就是这个给自己做了个评估，然后给自己做了个测评，然后直接就是精神分裂，然后重度抑郁，他特别的焦虑，给我打电话，他说我必须要约个咨询，我说你咋了？他说他说我给你看看我的那个报告。他什么事儿都没有。然后但是这个就是因为他可能当时就是我们说发脾气的时候，你看我们情绪不好的时候，说我要跟你离婚，对吧？就是情绪上头的时候，他会受到一些刺激，情绪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不好的一些影响。然后在情绪特别暴躁的时候，他填了那些题，然后所有的这个内容都是填的最
1: 很极端的那个，
0: 对，非常极端的部分。然后出来的报告就是特别的严重。然后当时他们就是通过朋友的朋友，然后介绍到我这儿来了。我说没事儿，
2: 虚惊一场
0: 啊。对，然后那个他说：“哎呦，他说聊完之后，我感觉我的精神分裂了。”然后他说：“但那段时间他确实是有一点，就是这个情绪特别不好啊。”但是我们说情绪不好的时候，他做了一两次咨询吧，然后状态就恢复过来了。可能因为情绪和事件积累的太多了，我们人就像一容器似的，你东西装多了，你不去倒它，
1: 对，
0: 你始终往里装，你肯定是装不下的。但你就像我们说这个新型就业群体，他其实就是这样的，他一直在往身体里头去装东西，我一直在路上，一直在奔波，很少去参与一些除了他在生活之外的一些事儿，要么就是手机刷刷手机啊，是吧？然后要么就是在路上，要么就是在这个工作中。你就像直播这个网红也是，基本上24小时，要么就不是在写稿，就是在直播，不是在写稿，就是在直播的这个过程。那他们的这个大脑思维逻辑，它就可能就是一个我们所说的就是什么，一个环，一个点到一个点。当它是直线思维的时候，你很多的这些再想去进入新的感受或者新的东西，那就很难了。尤其像我们说职场直性子的人，他又不是那种特别容易就是接受新鲜事物的人，他是更

0: 去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获取新的知识的，
1: 嗯
0: 啊，但是像有一些人，他本身他自我的这种接受度程度就很高，那他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状态，他都能够接受。哎，就是我能接受新的知识，我也能接受新的服务。你像现在很多的这个新型就业群体，在我们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做一些什么暖心驿站呀，然后做一些活动啊。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虽然可能会，对这个就是新型就业群体觉得，哎呀，我哪有时间去参与这些活动啊，或者是怎么样？
1: 嗯、
0: 但是往往这样的一些活动会刺激、会激发我们新的思考，引发我们新的这个视角。我们说，一个人他永远赚不到他认知以外的钱，就是这个是真实存在的一个部分。
2: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当你接触到东西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个部分也是可以，我也可以去创收，或者我也可以让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获得一些新的知识。那吸收新知识的人和不吸收知识的人，他一定是有差异的。
1: 嗯，
2: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感觉到心理压力比较大的啊，对于新就业群体也好，还是说广大的这个就业群体也好啊、
0: 嗯，
2: 就是如果说出现了这个心理可能说已经很不好了的这种情况下，不妨可以让自己转变一点思路，或者接触接触平日里我们经常接触不到的东西。
0: 没错
2: 啊，很多人可能就是经常把就是说，哎，还不是生活的压力太大了这种的、
0: 嗯、
2: 这样的话挂在嘴边，但是其实每个人都有他的压力所在。嗯、这个时候你感觉到压力大了，你不妨就是变换一个渠道啊，或者变换一个思路去感受感受其他的东西、
0: 嗯、
2: 可能它会给你给予你更多的力量，甚至更多的资源。
0: 没错。
1: 嗯
2: 嗯，
1: 你看就跟我们说的似的哈，就是打个比方，如果我是一送外卖的，我但是我很多负面情绪，你打个比方，今天我跟这个保安吵架了，对吧，送着这一天我排了一天也没几个单，是没赚到什么钱，情绪特别不好、哦、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可能一件小事会引发我的这个小着火点，一下就可能爆发了。所以这个时候当你意识到自己有这方问题的时候呢，你就不要说想着，哎呀，你去做个咨询或者跟你去聊聊天排解一下吧。这时候我想的是什么呢，说我有这些我不如排两单了，我算了，我待会儿我回家我洗个澡什么之类就可以，就没什么事儿了、
0: 嗯、
1: 但我们得找到这个合适的办法才行。你别说我就再等等这几单多挣点钱，你不要忘了你有一个好的身体和你一个好的心理才能够继续去努力在赚钱的路上。
0: 是的、
2: 嗯、
1: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0: 没错没错、
1: 嗯、
2: 尤其千万就是别带着那种的火气去干活。
1: 对对对、嗯、
2: 你像刚刚大锅就是讲的也是很多的人的一个常态了、
0: 嗯、
2: 就是因为跑单也好啊，送快递送外卖呀、啊、还是说这个拉车呀，就是因为他是要积累的钱才会变得更多，所以它是按量走的。
0: 没错，
2: 有的时候即使心情不好了，说哎呀不行，那我出来都出来了，我得把这活全都拉完吧、
0: 嗯、
2: 今天我不能白跑吧。但是如果说你带着火气去上路啊，或者说带着火气去做某一项东西的时候，其实它可能也会存在着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安全隐患、
0: 嗯、
2: 啊，不妨呢就可以去用一些比较简单易行的办法、嗯、帮助我们去调节调节心理的压力，然后你再继续去上路。因为我们都说成年人嘛，哪有容易二字啊，你这无论是做什么都会有遇到不开心的时候，
0: 是这样的
2: 啊，我们要学会去化解它，但别带着这种情绪去上路。那豆子老师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快速的简单易行的，能够最起码让自己先暂时放下一些怒火的小妙招分享给我们疏解、
0: 嗯、这个其实我之前在咱们直播间就这个有分享过啊，就是五四三二一的方法、
2: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说能够快速的去缓解情绪的啊，比如把注意力拉回来，拉到我们当下的这个状态里面，比如说我们去找一找环境里面的五样事物啊，把注意力聚焦到这五样事物上面去。四就是说我们就看去摸一摸这五个这四个物品，比如说桌面呀，然后这个话筒啊等等。三呢是听外就是这个环境里面的声音，
2: 嗯
0: 啊，然后二是什么呢，闻环境里面的味道。一是什么呢，就是品尝一样食物或者是水都可以。这个就是我们把自己的这个注意力拉到当下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大脑它就会就是慢慢的平静下来。
1: 嗯，
0: 就是我们啊、哦、我要去摸这个了，我可能我就把这个情绪
2: 感知当下了、
0: 哎、感知当下了、
2: 嗯、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呢，就像刚刚我们那个主持人说这个老师说这个负面的情绪、
2: 嗯、
0: 对吧，啊说哎这个又这样了，又怎么怎么样了，就是永远都是负面的语言、
1: 嗯、
0: 那其实我们说语言也是有力量的，我们长期给自己暗示一些不好的信息，那我们身体和大脑接受就觉得你这个人不行，你不是好人，你就我们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你说自己是好的，是美好的，是闪闪发光的，你自己的状态它就是不一样。但是你说你自己哎不行，我是不好的，我是这个我什么都干不好，那你就

0: 会发现我们自己就会越来越不好。
1: 嗯，
0: 但语言的这种暗示的力量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说把语言的这个转化从语言上，然后去给自己一个自我肯定，嗯，然后去缓解自己的这个焦虑情绪。
2: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方便容易上手和大家共勉。为什么？就这就好像说这个最好几年前的时候有那个视频，
1: 嗯，
2: 今天又是能量满满的一天，然后就是有一个人，就是你就感觉他咋的了，大哥呀，这怎么这样了呢？每天就是就感觉就喝了好多罐那个功能饮料，阳光满满，活力满满。其实这是一种不断的给自己一种暗示
0: 啊，是的，
2: 对，你就好比说，哎呀，又出车了，哎呦，又是三公里，哎，又是三公里，
1: 这单拉下来又没什么，
2: 对，又没什么钱，哎呀，拉吧，不是，不拉吧，这也挣不着钱，得拉吧，去哪儿啊？去这儿是吧？啊，然后怎么说没到地儿呢？怎么没到地儿啊？对，这个情绪就是一直影响着自己的，
0: 是的，
2: 就好像我搭档说的那个他的经历一样，乘坐那个网约车。我们说她可能从一个女性角度来说，她有着不一样的一种细腻和细心，
1: 对，
2: 但是她通常又能怎么样？比如说她的这份细心会让别人感受到她的温暖，同时她也会成为业界当中可能一个标杆或者一个形象。这就好像我们说同样做服务业，为什么我更希望接受到她的服务而不是你的服务，是一个性质的，这就是一个给自己暗示的一个过程。
0: 没错，
2: 嗯，
0: 没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事情，就是我们现在不管你是当下做了什么，是你喜欢不喜欢，
2: 嗯，
0: 你都要找到它的兴趣，
2: 嗯
0: 啊，因为有兴趣我们可能才会有一种就是这个向往，才会有欲望去就是做这样的一些美好的事儿，啊，所以去在我们目前的这个工作里面和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事情里去寻找自己的兴趣点。
2: 嗯
1: 嗯，其实豆子老师刚刚分享的真的是干货，我觉得特别多。你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就是那种就是在你火气很大或者是心理压力特别大的时候的那几步啊，
0: 嗯，
1: 就是说你去看去找这几样事物，就生活当中这几样事物，然后你再去伸手去摸，然后你再去感受去闻啊，包括呢再去选一样食物去尝，
0: 嗯，
1: 其实这个它是你任何一个就业群体只要你在出现这种情绪波动的时候它都能够实行的。即使你走在路上的情况下，你比如说外卖小哥啊，啊快递员呢，就是你当下你就已经心情很不好了，你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停下来，然后你能够看到的就是树叶、树干、石子儿，包括土，然后你都可以上手去感受的。以这个过程当中，它就是非常简单和易行的。
2: 你知道让我想起什么吗？这两天晚上的朝霞，
1: 嗯，
2: 很好看，对不对，
1: 啊？是的，
2: 你就想着我迎着这么绚烂的朝霞，哪怕是在这个送外卖的路上啊，或者是在送乘客的路上，这都是一份别样的一份心情。
0: 是的，
2: 因为你不是每天都能看到这么美丽的朝霞的。
0: 是的，
2: 啊，
1: 嗯，
2: 那豆老师，我接下来出个小难题给您了，
1: 嗯，
2: 就是您多少都会接触到一些这些新兴的群体、新就业群体，
0: 嗯，会有。
2: 我接下来我想请您，为什么是一个难题啊？
1: 嗯，
2: 给我们完完整整的复盘一下，
1: 嗯，
2: 您印象比较深的，您接触过的这个新就业群体当中跟您聊天的这个过程，他的那个状态，甚至他的那个语言是怎么样说的？
0: 嗯，其实我们针对新型就业群体来做咨询的不是没有，是有，
2: 嗯，
0: 而且大多数其实还是这个年轻的多一些，
2: 年轻的多，
0: 年轻的多一些，有一部分的比如说有一些他相对来说因为男生多，就是男性多，他可能就是说不理解，就是这个关系上更复杂的，就是说出现问题的会更多一些。
2: 就比如说现在我是心理咨询师了，
0: 嗯，
2: 哟，小哥您做什么工作的？
0: 嗯，我是这个送外卖的。
2: 送外卖的，哎，就是在聊天时候会这么主动问这个对方职业吗？
0: 一定要问的，
2: 一定要问的，
0: 一定要问的
2: 啊。那接下来你有什么这个心里面不太愉快的事情，或者是想不通的一些事情吧，你跟我说一说。
0: 嗯，会有这种情况，会有，
2: 他会接着怎么答？
0: 那你要看这个外卖小哥他实际的这个问题的情况。
2: 对，就是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给我们举个例子。
0: 像一般比较深刻的就是因为他当时是在这个就是送餐的路上，然后他因为晚上特别晚，
1: 嗯，
0: 然后也是因为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创伤事件吧，然后当时特别晚，然后又赶上就是下雨，他走那条路上是没有人的。然后就是乌漆麻黑的，然后他走半路的时候，他突然他就不行了，他就恐惧袭来了，他就
2: 害怕，
0: 对，他就特别的恐惧，然后也导致了他那件事情，就是恐惧完之后，他让他朋友给他接回去的，就是 在那条路接回去之后，他就一直就

0: 会就是一直就产生恐惧，对他，然后他就一到晚上他就不敢
1: 送单了，
0: 送单，
1: 嗯，哦，那应该是一个比较阴暗的一个小路，
0: 是的，就是因为那天赶上又下雨，然后又刮风，啊，然后那条路还没有路灯，就是特别黑的一条路，然后他走了一半他就不行了，
1: 那单没送成。
0: 对，没送成，然后他朋友给他就是给他
1: 接回去了，
0: 对，接回去的。
2: 所以他那一次的经历其实算是给他的心理造成了一定的这样创伤了，
0: 是的，因为很多的这些群体他的年纪相对来说又比较小，因为他们可能就是说经历的事情也可能比较少，所以他会就是带着这部分就是恐惧，就后续就影响了他的这个关系呀，工作呀然后但是他后来我们做了六次咨询吧，
1: 都六次，
0: 对，做了六次咨询。其实我那时候我还有点那个，就是我自己我还觉得哎呀，他们做咨询，因为我咨询费很高，然后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想哎呀，要不给他们优惠一点或者是怎么样的，然后那个他说没关系，他说老师，他说我能接受然后后来做完了之后，他现在就是现在也在市里上班了然后又也换了一个工作，但是也是这个新型就业，但是不在外面跑了，坐办公室了。
1: 所以我好奇啊，这六节课您是怎么能够这么顺利的，或者是把比较能好的一些
0: 一部分，像前期就是帮他去处理这部分恐惧的他因为他的这个恐惧是真实就是存在的因为他本身的性格，你像我们说有一些人他性格天生他就比较柔弱那他柔弱，但他遇到一些这个特殊情况、特殊环境、特殊的这种状态的时候，他自己会就是就是把自己就是我们说吓到了，
1: 对对对，
0: 小的时候会就是说这小孩吓到了，摸一摸，然后给他吃个鸡蛋是吧，烧个鸡蛋，我小的时候就老这样但其实是有一部分的心理安慰在里面的。但是这个恐惧，说这个我们说大多数人出现心理问题有一大部分来源于恐惧，不管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吓到说我们说突然出现个这个人影然后吓一跳，然后人说这个魂吓跑了是吧，但其实是什么，他就是在心理上对自我的那种把控越来越弱了，他对自己的那个就是肯定性判断能力缺失了，就是我们说我不知道下一步他会不会奔出来一个这个人影，他对自己的这种判断丧失了，就是也就是说他受到了一部分的创伤，或者是说我们在关系里面受到一些创伤他伤害了我，我不能确定我能不能就是把他打败，或者说我不确定我能不能跟他就是谈明白，然后我对自己这种部分的这个恐惧，那恐惧出现的时候，他的这个就是我们说人就会出现，你看手心冒汗呀，对吧？然后心发慌呀，
1: 心跳加速，
0: 心跳加速啊，长时间处于恐惧的一个状态里面，那人他的这种就是这个心情心态，他就会很焦虑特别明显，也是我五一回家，特别搞笑。我爸晚上，我爸扶，就是我刚刚还跟那个主持人聊说这个回家的事儿哈，然后晚上我扶着我爸去扔垃圾，也不是扶着，就是大家都吃完饭了，我就领着
1: 遛个弯儿
0: 去遛弯儿，扔垃圾。然后我爸就说：“哎呀，你没事，你得跟你妈说一说呀，你妈这个胆儿太小了。然后就是你干吧。”干大事儿吧他不敢，他害怕，你干小事儿吧他嫌你没出息然后就是他总是会这样。我说我说是，我说我妈心思比较重哈，比较内耗。然后紧接着第二天早上家里刮大风特别大，我爸就上外边去关大门然后把那个屋这个院子里边的东西往屋里头搁一搁，然后拿一拿我妈就在那个，就是因为东北它有一个那个，就冬天它扣那个，就是那种就是那个
1: 塑料棚
0: 但不是棚，现在都弄成那种就是那个就是玻璃的门啊窗啊就跟里边一个屋是一样的，站在那个棚里边喊我爸你快回来吧，你看看那个东西砸到你了怎么办了，然后那个这个风上面要是刮到什么东西就是这个
2: 很危险
0: 对，很
2: 担心，
0: 对，特别的恐惧，就是我坐在屋里边我都能感受到他的那种就是恐惧然后我爸就笑嘿嘿的就回来了，然后我爸就跟我说：“你看你妈了吗？”我妈自己坐屋里头说：“说哎呀，他说我就是这个心脏啊，我就老砰砰砰的。”我说是呀，我说你这没事自己吓唬自己，我说你还能舒服吗？所以他就很焦虑就是我们说这个恐惧，它有一大部分，它是我们看，就是甚至说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恐惧。那这个恐惧其实来源于什么，就是我们对自我的这个把控越来越弱，就是对自我的认知也越来越差了。我们说你当你的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不畏惧的，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能处理这件事儿。但是我自己能力不行的时候，我能力弱的时候，你遇到一些小的事情 我可能人说嘛，这个叫什么，脾气不小，能耐不大，脾气不小，是吧？
1: 嗯嗯，
0: 哎，虽然说这个老话说的有点这个扎心吧，但是大多数我们可以看到确实是这样，我们脾气发泄出来，或者说我们比较暴躁，或者我们比较焦虑恐惧的这种状态，只是因为什么，就是我们对自我否定的部分更多一些，我们对自我的这种就是把控能力可能更弱一些，所以我们会恐惧，恐惧我们就是不能把控的东西。
2: 嗯，我觉得豆子老师刚刚说的这番话，它是属于超理性的这个回答。
0: 嗯，
2: 就是因为我还是站在女性的这个角度上去听的时候，
0: 嗯，
2: 我给我的感受就是，那是不是我有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我带有一种恐惧的时候，
0: 嗯，
2: 也是侧面反映出我在这方面的上的能力的不足。
0: 嗯，
2: 然后但是也有的人可能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能力不足的时候，他会选择就是更加回避这个方向。
0: 会的。
2: 嗯。那从您的角度上的话，就是怎么样才能够帮助这类群体能够克服一下呢？你就比如说以我为例吧，特别直观，
0: 嗯，
2: 我就是开车开一次伤害到一次车，出一次问题，
0: 哦，
2: 所以我就是开了三次，出了三次问题之后，我从那以后再也不开车了。
0: 所以你看，你要先接受
2: 我开车不好这个事实。
0: 对，你要先接受我可能开车确实会刮到别的东西。
2: 嗯，
0: 当你接受这个部分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好像就不刮了。
2: 嗯，
0: 这个叫什么，就是你越担心就会越刮，越担心越刮
2: 啊。我接受了我还能不刮？
0: 嗯，
2: 就是其实我还是否定了我开车的技术的。
0: 是的。
2: 嗯，
0: 对，当你接受了，你说哦，刮可能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过程。
2: 嗯，
0: 我只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要去学到一个新的这个技能。
2: 嗯，
0: 那我可能就不会去关注我会不会下一次又刮车了，我会下一次又刮车了，而是我专注于什么我的技术了，你就会发现你这个部分就没有。
2: 哦，
1: 嗯，
2: 啊，我现在悟了，我刚刚好像大概听懂了，
0: 嗯，
2: 就是说你在这方面你意识到你能力的问题了的时候，
0: 嗯，
2: 你不应该反复的去担心你的能力问题，
0: 是的，
2: 而是应该你把这个关注度放在你为什么没开好，或者你为什么没弄好的这个方向，
0: 是的，
2: 然后积累了你的经验，其实你在这个方向上的能力自然而然也就提升了，
0: 是的，
2: 然后你可能也自然而然就规避了一些风险和你担忧的事情发生，
0: 嗯，这就是我们说能力也提升。
2: 嗯，
1: 以后要多开哦。
2: 哎呦，我觉得真的听豆子老师分享这一期心理课，我突然间也战胜了自己开车恐惧的这个。
1: 而且就是身边像她这样情况的女性很多的。
2: 是的。
1: 对，就是本考来之后了，
0: 嗯，
1: 很多年不摸车不碰车，
0: 嗯，
1: 为什么不敢开。
0: 嗯。
1: 甚至于就是说我考着本干嘛，我就想考一下，有个本就完事儿了。
2: 我以为我行。
1: 对。
0: 对，
1: 但其实都是这个要克服心理这一关的。
0: 对，其实还有一部分就是因为自己。嗯，你比如说有一些群体是什么呢，有恐惧啊，我害怕，可能是从小到大有人保护他，
1: 嗯
0: 啊，我不允许你就是受到这个伤害，可能这个恐惧一来的时候哎没了，就是刚要害怕没了，他都没有这种害怕的感觉。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些人群，我建议说大家可以自己去练习一下这种困，就是克服一些困难。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知道没有一个人能一辈子去护我们，一旦说出现这个保护我们的人说不在了，或者是说他不能够一直支持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创伤才是最大的。
1: 对，我们要学会如何能让自己独立的面对任何的困难，这样的能力。那节目最后啊，豆豆老师，我觉得我们今天聊到这个新就业群体的这个心理方面的这个情况啊，尤其是这个健康科普，那我觉得很有必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为他们支了很多的招，我们也举过一些典型的例子，但我觉得还有一部分群体需要我们跟大家提个醒，或者说我们应该用我们自己的能力来帮助新就业群体的朋友，那就是他们的家人。
0: 是的。
1: 对，
2: 嗯，
1: 他们的家人如何能够更好的做非常有力的或者非常好的一个形象，或者生活当中，
0: 嗯，
1: 心理当中一个帮助，
0: 嗯，
1: 给他一个良好的一个后盾，
0: 嗯，
1: 或者一个臂膀，哪怕一句话也好，
0: 嗯，
1: 我觉得有的时候一天的疲惫，甚至这一天的埋怨和这个不满，可能这因为妻子或者老公的一句话他就化解了。
0: 是的。
1: 嗯，所以对于家人来说，我们应该怎么去生活当中或者工作当中来帮助到他？
0: 嗯，家人这一块呢，其实一部分说，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对于年轻的这种这个就业群体呢，多给他一些这个支持啊，联系，多跟他有一些这个沟通，
1: 嗯
0: 啊，就是哎给他一些这个工作上的一些这个肯定啊。当然，他可能有一些这个家人不能接受说这个自己的这个亲人做这样的一些工作，但是既然做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价值。 就是我们说任何一个工作它都有它自己的价值，
1: 嗯，
0: 啊，去接受它，去给它一定的肯定和支持，嗯，就是我们说家人对于这个新就业群体的一个部分的一个肯定，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说在情感上就是多给一些这个爱，
2: 嗯，
1: 对，
2: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汲取这个精神上的力量支持的，好像最重要的还是要来自于你的身边，
0: 嗯，
2: 来自于你的亲人，这样好像更加的充满力量一些的。
1: 对，你知道因为有一次什么呀，一次是冬天这个立冬咱们要吃饺子嘛，
0: 嗯，
1: 我就那天在坐地铁就看到有个女孩默默地给自己点着饺子，
0: 嗯，
1: 然后送到家里面，
0: 啊，
1: 就虽然是一人份啊，
0: 嗯，
1: 但是咱也得过节嘛，有点仪式感，
0: 嗯，
1: 就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哪怕是家人，比如说我的这个家人他就做着这个送外卖的工作啊，
0: 嗯，
1: 那就是立冬这一天了，那比如说打个电话，哎，忙得差不多就回来吧啊，
0: 嗯，
1: 这个大冷天了差不多就行了，咱不差那一单两单的了，
0: 嗯嗯，
1: 哪怕回家之后他真没吃饭，立冬我送了一天的外卖，这一天外卖全是饺子，
0: 嗯，
1: 回家之后有我自己的这份饺子在，
0: 嗯，
1: 心里一下就怎么的，
0: 是的，
1: 暖了，
0: 是的，
1: 嗯，
0: 嗯，
1: 哪怕
0: 是
1: 对人你不在身边，但是比如说这个谁谁谁哦，我给你点份饺子，这一天不容易，
0: 嗯，
1: 回家吃点热乎的啊，他就觉得这一天的疲惫可能就会觉得都值了，
0: 没错，
1: 嗯，
2: 其实一般就是新就业群体他的家属往往也多数是比较劳累比较奔波的，
0: 嗯，
2: 是，就是因为我经常在网上去看这样的视频，然后我会发现就是其实日子怎么样过都是过，但是也有很多人他可以苦中作乐，
0: 嗯，
2: 也有很多人他愿意接受事实，然后两个人并肩前行，再去感受了这些风雨之后回到家之后也能够给予对方一个温暖的拥抱，或者可能没有做的那么复杂，说我又说了多么温暖的话，或者做了多么丰盛的菜，但可能就是你给他留的那一碗面汤，或者那几颗饺子，或者是几块饼干，就足以去治愈他一整天的这个疲惫。
0: 没错，
1: 嗯，
2: 也希望我们每个人能够多多的去关注到这个新就业群体的他们的心理变化，包括呢我们不同的一些群体的这个在工作岗位呀，或者生活上啊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也希望我们都能够保持一种乐观啊，爱心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去面对别人和面对自己。
0: 是的，
2: 当然，如果说您有在这个心理健康上的一些困扰的时候，想要与豆子老师取得联系，那也可以欢迎拨打豆子老师的热线电话。
0: 嗯，
2: 豆子老师，请您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0: 好，我们好奇心理服务中心的热线电话是1391109-7953，
2: 1351109-7953，1351109-7953
0: 。主持人记得比我
1: 都
0: 清楚，
1: 嗯，当然，如果说你要是方便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
0: 服务中心
1: 、
0: 嗯，
1: 啊，港新家园西区29号楼一层的
0: 底商
1: 啊，这个你也可以直接找豆子老师。如果豆老师不在的话呢，咱们
0: 大家还可以这个拨打全国的这个心理热线哈，12356。
1: 啊，这也是可以的，
0: 嗯，对，这个也是可以的，
1: 对，总之啊咱们就是别钻牛角尖儿。
0: 是的，
1: 任何一个工作任何一个职业都值得被尊重和尊敬，
0: 没错
1: 啊，认真过好生活当中的每一天。也再次感谢豆子老师今天为我们讲解了满满的干货
0: 啊，谢谢，
2: 也帮我解开了心结非常感谢豆子老师
1: 以后多开车注意安全啊。好，以上今天节目全部内容，我是大郭，
2: 我是杨希，
1: 咱们明天见。

0: 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 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 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4: 让声音传递温暖，
5: 让互助连接你我。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6: 地铁15号线，双方
4: 向右。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5: 一个声音陪伴您。
7: 空气质量播报，
8: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5: 各位好，我是周一。
4: 各位好，我是唐雪。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的大家帮助大家。身边提醒，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骑行爱好者的福利来了。这个福利呢，并不是说咱们买新车可以优惠了，而是说我们的出行有了更多的新选择，也意味着我们是不是可以解锁北京更多的骑行路线了。我们来看一下，5月10号开始，北京在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 线等四条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在11座试点车站，大家可以带着轮径不超过28英寸、大概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带着自行车上地铁。试点期间的服务时间呢，是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都是可以的，但是呢，工作日和法定节假日不开放。
4: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5月1号起，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明确规范了非机动车的停放秩序。那么据此呢，北京市交通委员

0: 会、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等相关部门将会进一步的加大废弃非机动车的清理整治力度。执法人员介绍，他们呢主要是依据外观破旧、车胎瘪漏、链条松动、缺少车牌等特征，综合判定非机动车是否为废弃的，并对符合条件的车呢统一进行登记和张贴公示。公示七天后无人认领的车辆将会被统一的清拖集中处置。
1: 来关注一下身边的火灾隐患。我们来看一下大兴区呢，一位男子着急出门，忘了拔掉床头正在充电的手机，引发了火灾。消防人员现场勘查发现呢，卧室里边的床铺啊、被褥啊已经被烧毁了。从烧毁痕迹来看呢，床头位置最为严重。为啥呢？就是因为这手机呢放在床头柜上或者放在枕头旁边进行充电，这手机一直处于充电的状态。经过调查认定呢，火灾原因就是因为手机充电器的线路故障，导致充电端过负荷引燃了床上的床被啊。很多朋友呢可能习惯性的就充电器就不拔了，一直放在插座上，不管是床头柜上的插座啊，还是说咱们客厅里的呀，这插座呢可能都一直不拔，包括厨房里边的用到了一些烤面包机、电饭锅，还有什么呢，像这个水壶啊，都可能
0: 空气炸锅、突然间想起了我们家的空气炸锅，我好像就没有拔过。
1: 虽然没拔，但是呢就算咱们觉得拔呀插呀麻烦，我们可以把这个插座的开关按钮给它按下去，这样的话也是一种关闭、对吧。确实从这个生活长期的使用习惯来说呢有点方便，但是消防隐患还是很大的啊。像手机充电器如果长时间不拔，它不仅会增加耗电，还会持续的发热，你像充电器可能就没有那么耐用了。有时候一个手机你可能前两年用一充电器，后两年呢得自己再去配一个充电器了啊。充电器的使用寿命就会大打折扣，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像我们新闻案例当中出现的这样短路、爆炸甚至是火灾事故。希望大家养成一个好的充电习惯。
0: 出门在外呢，各位肯定身上会携带的一种东西，那就是充电宝。当然也千万不要去忽略了充电宝的安全风险，小心您这充电宝啊会秒变火源。那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起因为充电宝引发的火灾事故。在福建厦门北站站台上呢，就突然间出现了一起特别特别惊险的事故啊。一位旅客在准备上车的时候啊，这背包里的充电宝突然间自燃了，而且这火势相当猛烈。那这位旅客呢，首先他是推着行李箱

0: 线之类的东西，如果想把这些东西抢救出来，然后当时就觉得明火被及时的扑灭了，那么这名旅客和周围的人都没有受伤。但是咱们要提醒哈，如果您发现了火情，第一时间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联系工作人员，不要自己去扑灭这些火情，避免造成第二次的伤害。
1: 是的，有时候咱们因为太着急了，病急乱投医，用的方法不当的话，还可能会导致自己的财产呀或者人身呢受到二次损伤。
0: 没错，
1: 充电宝烧毁严重呢，也需要送到专业部门检验，才能确定起火原因。所以呢，刚才给大家分享这个事情呢，起火原因还没有找到一个原因。像一些劣质充电宝啊，它到底安全隐患有哪一些？那如果我们随便买个充电宝，没有3C 认证的和有3C 认证，它的区别是什么？是不是仅仅表面上看到的一个3C标志那么简单呢？那我们生活当中该怎么去选到一个好的充电宝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区别是啥。没有通过 3C 认证的充电宝本身的用料电芯可能不达标，不达标的话，那比如说在一些咱们坐飞机的时候高空低压环境下，它容易出现一些鼓包啊、短路，还有就是加速电芯老化的情况，有起火的风险，而且安全隐患不高不低。还有呢，如果是咱买的 3C 认证的呢，那产品会通过很多的极限安全的测试，比如说挤压、过冲、高温、短路，比我们生活当中用到的场景呢，可能这个测试起来的实验环境呢还更为严苛一些，它测试达标之后才会上市，更适配飞机航行的安全要求。
0: 对，其实除了机场之外呢，火车站呢也对随身携带的充电宝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咱旅客朋友呢只能够去携带单块额定量不能够超过100瓦时的充电宝去登车。
1: 是的，这100瓦时可能并不是很具体啊，因为买充电宝的时候它并不标瓦时，它标的是毫安时。那给大家分享一下，100瓦时是什么呢？如果在3.7伏电压的情况下呢，100瓦时等于27000多毫安时，这是常规的一个充电宝。那如果您是快充的话，那可能就是5伏电压的情况下是2万毫安时，也意味着呢，咱们带2万毫安时以内的相对来说更保险一点。
0: 没错啊。另外呢，除了这个用料不同之外呢，你像这种优劣充电宝呢，它其实在这个充电性能上也是存在着很明显的差异的。这种正规的 3C 的充电宝呢，它的输出是很稳定的，能够为手机去提供一些平稳的快充。但是这劣质的充电宝，它不仅可能会虚标电池的容量，而且电压波动大，长期使用的话会损坏咱们手机的电池的。
1: 你看给大家分享的这一系列的知识之后呢，大家一定都知道了，买充电宝认准 3C。 那除了看 3C 标志之外呢，咱们还得看一下参数标签。一个合格的充电宝，它的上面呢，咱们能看到的，比如说我们平时买2万毫安时的充电宝，它除了2万这个标签之外，还会有一个额定能量瓦时这两个参数。也就是说，咱们在跟客服沟通的时候，您不要只看2万毫安时，您得问它的额定能量是多少。我原来就买过一个充电宝是2万毫安时的，但是我发现它没有我预期的那么充，能给我手机充那么多次的电。我说怎么回事儿？不会是虚标吧？后来一问客服才知道，它标的是这个实验环境下的一个电量，但是呢，我们得问它的是额定能量，额定能量代表这个充电宝的实际充电能达到多少。咱们了解了这个之后，就知道该怎么去判断买一个合适的充电宝了。那如果咱买的是劣质充电宝的话，有些商家他可能为了压缩成本偷工减料，接口有一些生锈情况，外壳有毛刺，拔插的这个接口呢就不太顺滑，这些情况都可能会有。那我们在给手机充电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异常过热呀、烫手的情况。
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一个老的套路又开始了，已经有好多人呢都被骗钱了，所以在节目当中啊也给您提一个醒儿。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是什么样的一件事情呢？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在生活当中大家可能都会遇到过啊。这事儿啊，就是一个员工在公司的内部的邮箱内收到了人事部门发来的邮件，说呀可以领取国家补助的一些津贴。然后点击进入链接之后呢，网页显示的是社会保障局官网，然后也没有核实，觉得又是人事部发来的邮件，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然后就开始填写了个人信息，包括什么银行卡呀，包括之后还得要一个什么验证码啊之类的，全部

0: 都填进去了，结果就被盗刷资金近10000块钱，这才赶紧报了警。
1: 是的，像这样的情况呢，确实容易掉以轻心啊，也是一种新的套路啊。
0: 是的，
1: 要提醒大家呢，了解一下他们的诈骗手段。第一步呢，骗子可能会发送大量的携带木马病毒的邮件，一旦咱们点了，可能这邮件上面附带的病毒呢，就会在咱们电脑上植入，获取电脑的远程控制权，盗用我们的微信、飞书、企业邮箱等已经登录账号的权限。那接下来呢，骗子会趁电脑空闲的时候远程操控，冒用我们的账号，给其他同事发什么啊，加班补贴、绩效补贴、高温补贴、国家津贴，这就是我们刚才分享的案例啊，冒用说什么有国家津贴的补助，通过这些虚假的通知呢，在里边附带诈骗链接或者二维码，咱一旦点了或者一旦扫了，哎，这后面呢可能就不受自己的控制了。第三步呢，就是咱们如果点了之后会进入到一个伪造的官方网站或者 APP 界面，按照要求呢去填写身份证、银行卡、密码等信息之后，他就会利用咱们的个人信息盗取并转移银行卡的资金。其实这里面最关键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呢，是银行卡的密码，
0: 就是
1: 还有就是验证码，这两个信息是最关键的。其实知道我们的卡号倒不会出什么太大的问题，当然我们能保护好就保护好啊。最关键的什么密码呀、验证码呀，哎呦，这些啊真的是一定要保护好了。如果涉及到这两点的话，咱们一定得提高警惕啊，向官网、官方去核实核实，
0: 很重要。所以在节目当中再次的提醒大家啊，绝不要去点击一些陌生的邮件，还有不明的附件、非官方的链接等等，一定要去拒收来路不明的补贴申领类的消息。所有要求您去填写银行卡号的、密码的、验证码的这些信息才能够去领取补贴的，100%打保票跟您说啊，那都是诈骗。另外呢，也请咱们各个单位和个人一定要去提升这种防范的意识，及时的去升级杀毒软件和防火墙，防止感染病毒，消除安全隐患。

0: 天天打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1: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0: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1: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0: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1: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0: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
2: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快来欣赏我们的同名狂想曲吧。
2: 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4: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2: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4: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2: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6: 让声音

0: 传递温暖，
1: 让互助连接你我。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1: 一个声音陪伴您，
2: 空气质量播报，
3: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0: 生活互助靠大家，
1: 生活互助靠大家，
0: 大家帮助大家。
4: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呢，咱来关注一下车险的事儿啊。
5: 嗯，
4: 最近呢，市场上有的机构呢，说自家的车险保障服务特别的多丰富，他们打的广告上面都有这样一些名词：交通安全服务、交通安全统筹、商业互助单。如果您听到这些名词呢，可能都
5: 一头雾水，我现在就是一脸懵，这都是什么呀？
4: 听不懂。
5: 是的。
4: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名词放到具体的广告宣传里面，您看看您会怎么选啊？
5: 嗯，
4: 我们来听一下方案。这时候呢，假如我是这个卖车险的销售员
5: 啊，是向我推销
4: 啊，向你推销，
5: 来吧
4: 啊，我说，哎，唐轩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4: 哎呀，是不是要办车险呀？
5: 啊，对呀，还有两天嘛。
4: 哎呀，太好了，你看我们公司最近出了两款方案啊，
5: 啊，
4: 您自己来看一看，我呢不给您做一个强制性选择了，
5: 嗯嗯，
4: 啊，您自己根据您自己情况来看啊，我们来看一下方案一。我们公司说啊，根据出险的情况呢，预估新一年的车险呢是2000多块钱。
5: 哦，
4: 对，
5: 就是我去年一年当中有没有出过险，然后评估之后我大概得要交2000多块钱。
4: 哎，对，没错啊，这是第一个方案。
5: 哦，
4: 但第二个方案呢，我们可能稍微推荐一下您，这也是我们新出的一个福利政策啊。
5: 嗯，
4: 第二个方案呢是呢，我们有内部专属的特惠渠道。
5: 特惠渠道，
4: 哎，对，我们这是内部专属的啊。
5: 哦，
4: 像您可能还没有进入到我们这个专属渠道，但没关系，我们稍后就可以给您办一个，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名额，送给您了。
5: 嗯，
4: 我们这车险的保障是什么呢？只需要1690块钱。
5: 那可以呀。
4: 对吧？从价格来，它便宜。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呢？我们里程全程代办呢，理赔全程代办，到账还快呢。
5: 全程代办。
4: 哎。对，
5: 就是不用我操心了，
4: 嗯，
5: 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你们来弄了，是这意思不？
4: 对啊，我们到账还特别快。
5: 哦，
4: 我们这车险呢就是交通安全统筹车险。
5: 交通安全统筹车险还真没听过这个，但是这价格优惠啊，又不用我操心。
4: 对呀。
5: 这个我觉得应该选方案二吧。
4: 哎，那你就上当了
5: 啊。
4: 销售员说的这个交通安全统筹车险呢，我们刨根问底啊，它其实是一种交通运输企业，注意关键词，交通运输企业，面向自有车辆开展的非经营性行业互助行为。也就是说呢，这个交通安全统筹就是企业对自己的车不是给私家车的，所以它就不是保险，也不受保险法的保护。
5: 哦，
4: 这就有点驴唇不对马嘴。
5: 这跟我没关系啊。
4: 没关系，咱们是自有车辆，是个人的，
5: 对对对，私人的车辆
4: 不搭边儿。哎，所以呢，像这种打着所谓保险名义卖的保单，如果出了事故，有的呢他可能是拖着就不赔，有的直接告诉你啊不符合赔偿条件，还有的您找他，哎，发现要赔偿的时候找不着了，他直接跑路了。其实有案例啊，山西有一位车主呢，就买了一种车辆安全统筹的服务，出了事故之后呢，打了6年官司。
5: 还有这个
4: 广告说的是到账快，我看这6年一点也不快，最终呢，保险也没赔，车主自己赔偿了受害人13万多元。他当初以为这个保险能保障他，其实最后一点作用没起。
5: 你看看多糟心。
4: 对，
5: 一保险自己没有发挥作用，与此同时还耗费了6年打官司的时间。你看当时可能就是便宜了几百块钱，但是有的时候还真得好好的细琢磨琢磨这背后的那些小套路。
4: 对，这其实也涉及到一个概念，叫什么信息差。交通运输部等5部门呢早就明确了，不可以将机动车统筹、机动车安全互助、交通安全统筹作为保险的宣传内容。但是呢，有的宣传员呢故意模糊概念啊，把统筹单变成了这就是保单。保险里合同里面呢也不写保险两个字儿，用什么统筹啊、互助啊、安全服务啊，就是你一看，哎，也搭边儿，对吧？统筹嘛，统筹账户、统筹基金。互助嘛，互帮互助，大家帮大家，对吧？

0: 安全服务呢，就是我出了事情他给我来提供安全，给我提供服务，到站也快，就是你一看就觉得擦边球，但是经不起细琢磨。
1: 嗯，
0: 就你当时以为买了保险，但其实呢就根本没有法律兜底。
1: 对，所以呢大家如果确实真的需要去买车险的话，一定要去通过保险公司的官方 APP 和官方这些渠道。如果您不放心的话，咱购买之前还可以通过一些金融监管总局的官网去核实一下您要投保的这家公司它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资质。
0: 虚假宣传的问题呢，也不光只是在我们刚才给大家分享的极少数车企这个
1: 保险
0: 卖的这个保单、嗯、还在哪儿呢？在艺术领域也有虚假宣传。
1: 艺术领域的虚假宣传怎么个虚假法呢？
0: 哎，说起院士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对不对？
1: 哎呦，那肯定都是级别包括在一定的领域当中都是数一数二的人物呀。
0: 嗯，泰斗级人物。
1: 嗯，
0: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哎，这两院呢大家都熟悉啊。
1: 对，
0: 当然院士呢这个头衔大家也觉得哎大有来头，备受人尊重啊。
1: 嗯，
0: 然而呢在艺术领域也有一些人展示自己的院士身份。其实艺术领域呢没有所谓的院士身份，但是为什么我们在网上一搜什么院士证，您就能看到有一些啊院士的账号啊就映入眼帘。
1: 嗯，
0: 还有一个朋友呢发了一张图片，上面写着中国艺术名家的一个博主，他在自己账号呢就把自己的院士证给晒出来了。他的院士证长什么样呢？蓝黑封面，正面有国徽，国徽下边就写着院士证三个字儿，
1: 有点像这个毕业证的那种感觉啊。
0: 哎，差不多，
1: 就是一些什么资格考试，像咱们那个从业资格证的那种感觉。
0: 嗯，是的。那我们接着来看啊，在院士证当中呢，公章肯定得有吧。
1: 嗯，
0: 他盖的是什么公章呢？不是中国科学院，也不是中国工程院，盖的是中国翰林书画院的公章。
1: 翰林书画院
0: 确实没听过。
1: 哎，说实话我好像听过这个名儿。
0: 你听过？
1: 哦，
0: 你听过是不是影视剧当中什么翰林院、
1: 哦、
0: 历史剧当中翰林院，
1: 那有可能是啊，感觉挺熟的，但是就总感觉好像听过、
0: 啊、
1: 但是不知道在哪儿。
0: 还有什么呢、哦、有些小朋友名字张翰林、王翰林、哦、也有
1: 两项。你要这样说的话我就觉得好像是这样了。
0: 但是名字还取得
1: 挺大
0: 头巧、啊、
1: 对对对，挺就是让人觉得哎、嗯、好像听过的感觉。
0: 哎，那我来看一下他职称啊写的是什么呢。
1: 嗯，
0: 书法艺术家，绘画美术师，入院时间写的是2024年4月份啊，任职期限写的是本证书院士可以长期使用
1: 啊。
0: 哎，对，您要联系这院士呢，院士就说啊，我呢主攻绘画啊、可以卖作品，至于其他的问题呢，哎，院士您这证是真的吗？他可能就不会回答你。
1: 哎，首先在这儿我就有一个疑问了哈、
0: 嗯、
1: 你像咱这个考播音员主持人证，
0: 嗯，
1: 我们单独颁发的就是播音员主持人证，但是我们不能在上面写一个播音员主持人或记者，对不对？
0: 啊，
1: 你看他这个书法艺术和绘画美术，
0: 嗯，
1: 虽然说嗯具体的咱不太懂太多，但是这应该是两个方向，是不是？算是，
0: 对，算两个方向。
1: 对，
0: 那我觉得如果这么写的话可能相对合理啊，比如说书法艺术家行草书方向。
1: 哎，对，
0: 它是算一个小门类里边的。
1: 对，比如说绘画类的，你看你是什么国画啊还是油画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还是什么其他的，
0: 就这个跨的有点远了
1: 哦。嗯，但从这证上，如果我不知道他是骗子的前提之下的话，我可能都不会怀疑。
0: 对，他为什么出现这个证啊，嗯，主要就是院士两个字儿唬人。
1: 嗯，
0: 你看啊，他说了自己主攻绘画，可以售卖作品，一切都是为了卖东西而服务的
1: 啊。那就是给自己的这个身价抬起来了。
0: 哎，对。
1: 嗯，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院士啊，他在个人账号上面的，标的就不一样了。他标的是2025年3月份发布的一个经央视授权的院士证的内容。
1: 嗯，
0: 而且个人头像呢也是院士证啊。他晒出的院士证呢长什么样呢？和我们刚才说到的蓝黑封面带国徽的不一样。
1: 嗯，
0: 它是红木奖牌。
1: 红木的奖牌。
0: 哎，标题写的是中国世纪大采风书画院院士证。
1: 这名我是真没听过。
0: 哎，你说他如果只把世纪大采风去掉，中国书画院院士证我觉得还更像一点。
1: 对对对对，大采风一听就感觉有点假呀，
0: 野味十足。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它内容写的是精审和授予某某同

及出卖，可现代生活又让我们越来越离不开手机。这两类公共设备，以防手机里未经加密处理的信息被窃取，需要输入个人信息的网上测试、来历不明的二维码、短信中的不明链接，这些都别乱点，他们很可能被植入了木马病毒。其次，最好关闭手机上一些容易泄露信息的功能。发朋友圈要注意，这些信息不能随便晒，保护自己和家人的信息安全可比晒幸福秀恩爱重要多了。如果实在忍不住，注意打码保护或者设置分组可见。第三，学会正确安装应用程序很重要，选择官方渠道下载，尤其是银行的 APP， 注册时设置密码别偷懒，不要用生日、姓名、缩写等当密码。使用时如果流量突然变大且没有提示，及时检查或删除程序。换了手机号一定要修改重要账号的密码和相关绑定。如果手机丢失，第一时间拨打运营商电话挂失手机卡后，立即冻结相关账号。支付宝账号拨打95188报案，解除支付宝绑定。微信账号登录腾讯安全中心，按指示操作。银行卡账号拨打客服电话冻结网银。

0: 92.9兆赫，
1: 92.9兆赫，
0: 生动是你，情动我心。
2: 让声音传递温暖，
3: 让互助连接你我。
2: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4: 地铁15号线，双
2: 方上升。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3: 一个声音陪伴您。
5: 空气质量播报，
6: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2: 生活互助靠大家，
3: 生活互助靠大家，
2: 大家帮助大家。
7: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刚才呢，我们盘点了中国翰林书画院院士呢，这个证书啊，这申请的门槛特别低，只要花点钱呢，基本上呢一两周时间就能收到一个所谓的院士证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给大家分享的另一个案例当中涉及到另一个书画院，是中国世纪大采风书画院。
8: 对，我说这名听着就有点好奇啊，
7: 野味十足啊，这一听就感觉不太正规。联系工作人员呢，他就发来一个中国世纪大采风的书画院证书的一个样本，表示只能办理北京世纪采风书画院院士证。这俩证呢还不一样了。为什么不一样呢？工作人员说啊，我们这个证书啊曾用名是中国世纪大采风书画院，那现在呢就改成了北京世纪采风书画院。
8: 这范围缩小了。
7: 这单位名字不一样。
8: 嗯，
7: 你别说，北京世纪书画院比那个稍微正宗点，
8: 对，感觉好像
7: 少了一个大字，
8: 对，感觉好很多哈、
7: 好了一个啊。
8: 嗯，
7: 他说里面内容都一样啊，不过呢，我们这个改版了之后�啊，您要申请费用呢3000块钱，个人简历给我们，代表作2幅，2寸彩照3张，给我们就行了。我们就可以给您办理中国世纪大采风书画院证书啊。当然了，这两个呢都是我们可以开具的。而且呢，他另外一位同事还说到，不仅可以申请办理院士，还可以申请办理书画院的理事或者副院长等职位的证书。
8: 哎呦，这副院长的证书都能办到呢？
7: 对，有钱就能办啊。
8: 你们说说这科技含量啊，这打引号的那种科技啊。
7: 对，那我们刚才说到的中国翰林书画院呢，听起来好像有点耳熟。
8: 对，
7: 以及中国世纪大采风书画院呢，听起来野性十足，这一听呢就不是什么正规机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听起来好像像正规机构的，它到底是不是真的
8: 翰林书画院？
7: 它的地址呢是在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按照实地探访呢，这复兴路这儿啊，这楼很多。C 座呢是酒店宾馆 ，A 座写字楼呢，电梯间滚动了数十家注册在楼的公司名称，找来找去啊，没有书画院，没有我们刚才说的翰林书画院的名字。那问了值班人员，他们也说，哎，好像我们这楼里也没有什么所谓的书画院啊。另外，物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明确说到了，我们这楼啊就没有中国翰。

0: 书画院这一机构，所以他官网下面写的地址到底是没有更新呢，还是这个书画院压根儿就不存在呢？
1: 嗯，所以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这个大概率假的。
0: 哎，对，小概率有可能是真的，把这小概率呢也给它抹杀掉。我们来看一下啊，在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上面就能查得到，这是个官方平台。
1: 嗯，
0: 它呢也可以在全国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公示平台，咱们搜一搜就知道了。输入中国翰林书画院这七个字儿，您一查就会显示一句话，经查询该组织未在民政部门登记，请您注意风险，加强防范。
1: 都这么跟你说了您还信这个？
0: 对呀、啊、
1: 彻底跟您说吧，这什么翰林书画院您听着耳熟，跟我一样听着耳熟，可能真的就是周一说的那几种情况，比如说电视剧里面经常出现、
0: 嗯、
1: 再不就是周边啊有很多这个小孩的名字叫这个，所以听起来感觉耳熟、
0: 嗯、
1: 但实际上呢它就是一空壳。
0: 对，就是一空壳啊、
1: 嗯、
0: 不管它的注册的主体是什么，只要表现出来是某某机构、
1: 嗯、
0: 某某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所谓的协会学会的名义，只要没有合法合规的备案，就是虚假组织。
1: 这边还真有听众说了，听着感觉像是卖画的、
0: 嗯、
1: 你看
0: 对吧，
1: 你这也上当了，听着就上当了，刚刚这讲了半天呢。
0: 对，他就是卖画的嘛，
1: 对，
0: 为了给自己那个画抬抬价。
1: 是的，
0: 买个证书，
1: 去买一些证书啊、
0: 嗯、
1: 什么之类的。那这个地方像我们刚刚提及到的中国翰林书画院，其实呢它是不存在的啊。
0: 对，不存在的。
1: 嗯，
0: 所以在这儿要提醒大家，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说，如果您啊期待在家里挂一些书画作品的话，咱别上网随便一搜，
1: 嗯，
0: 啊，一看别人是院士，哎，下单啊，别错过了这院士，
1: 疯狂下单
0: 啊，疯狂下单，可别啊，别花钱。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您真有一些书法的文字功底呀、啊、书画功底的，就别想着去买一个院士头衔，拿着这个头衔招摇撞骗，
1: 嗯、
0: 如果情节严重的话，会构成诈骗罪的。
1: 嗯，还有，要提醒大家，这种花钱能够买到的证啊，基本上呢背后的这个机构它不会正规到哪儿去。如果您又用这个花钱买来的证，哎呀，去壮大自己的这个叫做资质的话、
0: 嗯、
1: 去提高自己的作品的价值的话，那这就属于诈骗。
0: 对，那我们其实刚才说到了两个所谓的虚假机构啊，一个是中国翰林书画院，还有一个是中国世纪大彩风书画院，这两家注册的公司其实也是涉嫌到了一个虚假诈骗的行为啊，比如说给、
1: 嗯、
0: 大家发假院士的证，提供平台邀请参与活动造势，或者呢开展培训，对于机构来说，对于机构的个人来说，同样的法律责任也是要承担的。涉及到虚假广告宣传的，轻则构成虚假广告宣传罪，重则触犯到了虚假广告罪。
1: 嗯，所以呢一定要记住一点，就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2: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3: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2: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等一下等一下，
4: 咋了？
2: 取菜用公筷。
4: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3: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5: 老王，开饭了。
6: 来了来了。
5: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6: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5: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6: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5: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7: 增加一份安全，
5: 共享一只公勺，
7: 共享一份健康，
5: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3: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2: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3: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2: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3: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5: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 信息爆炸时代，
2: 网络高速传播，
1: 资讯铺天盖地，
2: 哪些是真，
1: 哪些是真，
2: 哪些是假，
1: 哪些是假，
2: 探求真相，澄清事实，
1: 尽在
2: 大家求证。
3: 大家求证，接下来咱们求证一下儿童化妆品啊。咱们在网上买儿童化妆品的时候，一般会考虑哪些点呢？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妈妈啊，那你会给你家孩子买过化妆品吗？
4: 没有，说实话，
3: 没买过，
4: 就没买过。我觉得现在他应该还不要涉及到这个领域当中去。
3: 那平时学校的表演啥的呢？
4: 都是用大人的，
3: 都是用大人的临时用一下。
4: 对对对。
3: 那如果你会不会设想的一个情况，假如你孩子啊，皮肤比较敏感，如果用了大人的，你会不会考虑到，哎呀，用大人的他可能
4: 会
3: 过敏？会
4: 担心这个问题。
3: 如果这样的情况，你到网上如果要买儿童专用化妆品的话，你可能会考虑到哪些
4: 成分？是不是纯天然的？
3: 哎，是的，
4: 这是很重要的。就是但凡还包括孩子现在用的这种防晒啊，也会去看它的这个资质是不是就纯天然啊什么之类。但是其他的我还真的不知道该从哪方面去看。可能它标注的就是儿童专用，哎，我就觉得不错，可以用，就果断下单买了。
3: 一般来说，看它的广告宣传啊，那个界面。写着儿童专用或者儿童化妆品这几个字儿，我们就可能觉得，哎，那这就是给孩子用的，可能不会细琢磨它到底有没有小金盾标志啊。
4: 小金盾，
3: 对，小金盾，这就是和我们说到充电宝的3C 标志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儿童化妆品的专用标志。也就是说呢，这类商家售卖的儿童化妆品呢，都要符合国家对于儿童化妆品的监管要求，以儿童化妆品进行备案，并他们就可以在包装和宣传界面的醒目位置打上小金盾的标志。
4: 所以呢，我们大家在购买这类产品的时候，一定要去看一看，它虽然说是儿童专用啊什么之类的，咱们也要去翻一翻，瞅一瞅，到底有没有小金盾这个标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3: 是的，那我们在电商平台呢，简单搜了一下什么儿童化妆品、儿童表演化妆的关键词，还有一些小女孩正用的什么正红口红，还有儿童腮红口红，各类标榜着只要是带着儿童专用这类的化妆品的不少。它的宣传图、详情界面、售后评价呢，也都显示着啊，这适用人群就是针对孩子的。但是呢，你针对孩子为啥没有小金盾的标志呢？你要问客服，客服呢可能避而不谈，就说啊，我们产品有化妆品的备案编号。但是他的这个产品呢，是经过药监部门备案的正规化妆品，他说的是正规化妆品，让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可是没有小金盾的标志，就让人不够放心。
4: 大家呢，然后可以根据这个化妆品的编号，你去官网查一查它到底是不是儿童专用。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网上，你就输入这个查询，你会发现它的这些声称的说什么儿童专用的化妆品备案的适用人群里面，肯定是要标示你是适合哪类人群的，上面写的都是普通人群，所以说它并不是针对于儿童的，他们的产品就是普通成人化妆品。
3: 对，所以说呢，拿成人化妆品谎称儿童专用的现象呢，这就涉及到虚假宣传。
4: 没错
3: 啊，网上呢有一些什么，除了化妆品之外呢，还有的儿童专用的烫发染发产品，商家毫不避讳的说我们这是婴儿级的，温和无害不刺激的进行宣传。客服也说呢，不用担心安全问题啊，但是呢，根据儿童化妆品的监督管理规定当中有所规定，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原则、功效必须原则、配方极简的原则，不允许使用以祛斑、美白、祛痘、脱毛、除臭、去屑、防脱发等等为目的的原料。那如果用了其他目的使用可能具有上述功效的原料，应当对使用的必要性以及针对儿童化妆品使用的安全性进行评价。
4: 另外还有一个啊，就是国家有明文规定，儿童染发烫发产品不允许生产销售，听明白了吗？ 儿童的染发和烫发的产品是不允许生产和销售的。
3: 嗯，
4: 那么根据这个页面上的一些产品信息呢，有一款就是所谓的儿童专用烫发水的生产厂家，销售也是明确告诉了记者说啊，我们自家这个工厂啊，从来没有生产过儿童专用的烫发水，并且告诉记者说，这类产品接触头皮刺激性大，国家呢也把它纳入到了国产特殊化妆品进行了严格的审批管理。那么对于儿童的安全考虑呢，国家也尚未去批准任何一款儿童专用的染发烫发产品去上市销售。
3: 嗯，是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除了染发烫发的产品它也是违规套牌的，
4: 嗯，
3: 还有就是彩妆套盒的玩具比较流行，
4: 太流行了。我之前还买过一套送给我小侄女呢。
3: 啊，
4: 它里面一打开，外面是一个南瓜盒子。
3: 嗯，
4: 南瓜就是那种童话公主乘坐南瓜车去见自己心仪王子的那个南瓜车。
3: 哦，
4: 然后是一个淡蓝色的。打开，
3: 你挺适合带货。
4: 打开
3: 这么一编故事的话，我也小女孩，我也喜欢。
4: 它真的很好看，就是一个淡蓝色的盒子，亮晶晶的那种。你打开上面这个盒子呢，第一层是那种圆形、心形、星星形状的那种。腮红啊，眼影，就是那种很高饱和的，什么蓝色、粉色、红色、紫色的那种眼影，旁边会有一些口红。然后第二层呢，就是一个什么定妆粉啊，什么遮瑕膏啊，还有那种全部都是小碎闪的那种小亮片的那些化妆品。
3: 嗯，
4: 就这么一个大礼盒，我当时觉得哇，我小时候如果我妈给我买了这么一套东西，我可太开心了。就是有时候你给小朋友买东西吧，会有一种弥补童年自己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会很喜欢，然后就给他买了。
3: 对，
4: 没有考虑到有没有小金盾啊什么之类的，只觉得挺好看。
3: 你看，所以有时候买东西啊，咱们也得买对啊。
4: 嗯，
3: 像儿童化妆品呢，它因为确实存在一些市场乱象，没用好的话，可能就给孩子带来一些健康方面的隐患。其实国家也规定了，像这样的一些彩妆套装的玩具，也得按照儿童化妆品品类进行生产和监管。同样要求，在包装和宣传界面呢，得标注小金盾的标志。
4: 嗯，
3: 那如果咱们只看儿童专用这几个字儿的话，那可能买到的就是一些三无产品。那三无产品呢，接触到了孩子的皮肤，就可能会出现一些过敏的情况。
4: 对，
3: 还有一些玩具厂家的销售人员就说的，说我们家呀，这个不往国内卖，都是外销产品。啊，或者呢，国内有的人买，他肯定也是外销，他们就不会细琢磨这些产品到底会不会流到国内，以及符不符合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的生产标准。
4: 嗯，
3: 他们只觉得可能有了订单，他们就来做，做了之后呢，就往外运。
4: 所以这一点是真的不靠谱。那既然可能从源头上包括一些监管，有些人可能会逃避这些层层的把关，
3: 嗯，
4: 那作为我们最后的消费者，在给孩子选购东西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包括这种我们今天介绍到，像最开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给孩子买这些什么皮肤接触的一些东西到底要不要去看啊？他说是儿童，那我们就能相信吗？也要带着一个叫做怀疑的态度去看待这个东西。只要有小金盾，咱倒是可以考虑入手。
5: 慢点慢点。
6: 怎么了？
5: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6: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7: 小伙子，谢谢你了。
0: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 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检察官播报，顺义区人民检察院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检察官播报，每周一播出，敬请关注。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欢迎听众朋友们关注新一期的检察官播报。今天的检察官播报，我们就跟您说这样一起案件：二次饮酒能否洗白醉驾，照醉不误。案情回顾：2025年12月，被告人周某在北京市顺义区某饭店与朋友喝了几杯白酒后，驾驶小型轿车行驶至北京市顺义区某酒店门前时，适逢张某驾驶三轮载货摩托车逆行至此停车等候， 小型轿车右侧与三轮载货摩托车右侧相剐撞，造成两车损坏。事故发生后，周某走进附近超市购买了一瓶白酒，并故意再次饮酒。经鉴定，周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99毫克。经认定，周某负事故主要责任，张某为次要责任。民警到场后，周某否认酒后驾车的事实，称我当时觉得我到住的地方了，而且我比较冷，就想喝点酒暖暖身子。对方逆行，但是说我讹他，我当时还比较气愤，所以买了酒。在民警问到是否饮酒开车时，其辩解称没喝，喝了我能开过来吗？甚至面对民警讯问时依然心怀侥幸，坚称事后饮酒，开车前没有饮酒。顺义区检察院经审查认定，被告人周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且负主要责任，且为逃避法律追究，故意再次饮酒，企图混淆视听，干扰侦查，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周某拘役1个月，缓刑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检察官说法，法律的底线不容试探，司法的智慧不容轻视，醉驾、酒驾是对公共安全的严重挑战，任何试图通过二次饮酒、调包等低级手段蒙混过关的想法，在确凿的证据链和法律法规面前都将无所遁形，最终只会加重自身的法律后果。唯有敬畏法律、安全驾驶，才是对自己、家庭和社会负责的唯一正道。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以上就是今天检察官播报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今天节目最后呢，给大家分享这么一段话，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
4: 愿我们呢都能够去拥有一份好的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3: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4: 我是同学，
3: 明天见，
4: 明天见喽，拜拜。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刘佳琪报道。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匈牙利站相继落幕，中国本土品牌张雪机车凭借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斩获多座冠军奖杯，让中国速度闪耀世界赛场。在顺义区天竺镇便有一家张雪机车体验店，它也是北京首家规模最大的官方门店。走进张雪机车北京首都机场店顺义店，820RR 车型赫然在目，这正是赛场上那台冠军战车的同款车型。它搭载 819cc 直列三缸发动机，拥有135匹马力和 2.81 秒级的零百加速能力，堪称国产大排量仿赛的性能标杆。门店于2025年3月入驻，这里不仅展示着性能强悍的拉力车、仿赛车，更是集专业整车销售、深度维修保养、骑行装备定制及摩友俱乐部交流于一体的综合空间。门店提供整车销售、试驾预约、售后维修、配件供应的全链条机车服务。除 820RR 车型外，还有人气四缸仿赛 500RR 车型、经典复古运动街车 500F 车型，以及专业场地越野车型 MX250。 从赛道到街道，从城市通勤到越野场地，不同需求的摩友都能找到合适的选择。值得一提的是，这家机车店位于天竺国际体育文化精品街区，作为顺义区城市更新项目，该街区总占地102万平方米，依托临空经济区区位优势，目前已成功引入 3A 冰上空间、原力体育中心等多家优质文体业态，形成了冰上运动加陆地竞技加休闲消费的多元场景。张雪机车带来的不仅是产品，更是一种体育竞技精神的近距离呈现。世界冠军同款车型就在市民身边，国产工业设计与机械制造的实力触手可及，街区不断丰富体育消费场景，让体育不再局限于赛场，更融入日常休闲生活。近年来，顺义持续丰富消费场景，培育潮流业态，从罗马湖的湖畔餐厅到水岸漫步，从中粮祥云小镇的潮流夜经济，再到罗红摄影艺术馆的光影雅韵，顺义的生活图景日益丰富。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刘佳琪报道。5月9日至10日，由摩洛哥王国驻华大使馆与原力体育联合主办的摩洛哥中国体育文化嘉年华在北京顺义原力体育中心举行。本次嘉年华吸引了51个国家的使节莅临，这场以体育搭台、文化唱戏、友谊升温为主题的活动，为中摩两国体育文化交流书写了生动篇章。赛场内外，体育成为最通用的语言，足球、篮球、网球等跨国友谊赛同步开赛，上百名中外学生同场竞技，奔跑、传球、欢呼，每一个瞬间都诠释着超越国界的体育精神。嘉年华现场浓郁的异域气息扑面而来，摩洛哥小提琴艺术家与传统乐团轮番登台，奏响热情洋溢的旋律，悠扬的古典与琴声仿佛将观众带到了摩洛哥。地道的摩洛哥美食让现场嘉宾在味蕾间领略异国风情，在烟火气中感受中摩交融的温情与暖意。时装大秀带来一场视觉盛宴，三位摩洛哥顶级设计师携其最新作品首次来华，华美服饰惊艳亮相，模特举手投足间将摩洛哥风格的浓郁色彩、精致刺绣与流畅剪裁一一呈现，将摩洛哥的神秘与浪漫展现得淋漓尽致。5月10日主题论坛上，摩洛哥驻华大使与中摩两国行业精英围绕体育产业合作、文化经贸互通等议题深入交流。大使在开幕式上表示，体育是最好的交朋友平台，能让中

战略伙伴关系既有深度更有温度。原力体育创始人崔雅妹也表示，体育是无需翻译的民间社交语言，直抵人心，融合差异。原力体育将以最朴素的力量持续推动跨国体育文化交流，搭建更多友谊与合作平台，让体育精神跨越山海。记者隋新瑞报道。日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公布2025年度北京市最美乡村路评选结果，全市共有20条公路入选最美乡村路榜单，顺义区赵泉营镇东水泉路和李桥镇永清村一街上榜。目前顺义区已有10条公路获评市级最美乡村路，东水泉路北起昌津路，南至北高路，全长3147米，位于东水泉村东侧。这条路如丝带环绕村庄，是村民日常出行的主要通道。通过道路升级改造和沿线小微地块整治，东水泉路交通条件持续优化，实现进村路段人车分流，通行安全有序。道路两侧绿树成荫，四季有景，春花烂漫，夏阴清爽，秋叶多彩，冬景素雅。沿线还有特色村牌石、休闲休憩台，兼顾生态景观与人文关怀。这条路既是便民出行的民生路，更是串联村庄发展的振兴纽带，见证着东水泉村的发展变迁，激发乡村新活力。永清村一街呈南北走向，南起南安路，北至李宝路，全长2409米，它穿村而过，是村民前往镇区、连接周边产业园区的重要通道。近年来，通过路面翻修、路肩硬化、增设照明设施和交通标志等，永清村一街通行环境不断改善，道路两侧还统一规划了绿化带，栽植国槐、月季等乡土花木。春夏之交，花香伴随出行，秋日里树影婆娑，提升了乡村整体颜值与宜居品质。永清村一街不仅便利了村民日常出行和农产品运输，更吸引了休闲农业、民宿等项目沿路布局，成为李桥镇乡村振兴的生动注脚。一条条最美乡村路，既是村民家门口的舒心路，也是乡村发展的振兴路。它们提升了出行品质，美化了村庄环境，更带动了乡村旅游、特色农业、休闲经济。从泥泞小道到柏油坦途，从默默无闻到最美加冕，顺义正以路为脉，激发乡村新活力，赋能乡村振兴。路在井中言，人在话中游，这些蜿蜒于田野林间的乡村公路，不仅连接着村庄与城镇，更串联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未来顺义区将继续高质量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让更多乡村路成为百姓的致富路、幸福路。记者李一鸣报道。5月8日晚，顺义区融媒体中心门前，一声孩童啼哭划破了初夏傍晚的宁静。一场电动自行车卡脚意外突然发生，在短短十几分钟里，消防员全力施救，外卖骑手、小学生等纷纷加入救援队伍，温情汇聚街头。记者记录下了这动人的一幕。晚上6点半，顺义区融媒体中心门口附近，一辆消防车疾驰而至，消防员快速下车，围拢在一辆电动自行车周边，小孩的哭声同时传出，一名3岁男孩右脚卡在后轮与车架之间，家长抱着孩子尽力安抚，还试图转动车身移出孩子被困的小脚。别动，孩子别怕，叔叔看看脚。胜利消防救援站副站长于汪洋单膝跪地，视线与车轮平齐，车轮车架结构紧凑，空间狭小，简单拉扯极易造成皮肤擦伤。于汪洋仔细观察后迅速制定方案，先让家长固定住孩子身体，避免因哭闹乱动加剧伤情，随后让队员取出剪切钳、活动扳手等工具，小心翼翼地对后轮螺丝辐条进行拆解。为防止金属磕碰划伤孩子皮肤，救援人员全程放缓动作，精准发力，一点点拆除受限部位，逐步扩大救援空间。几分钟后，卡住幼童脚部的车轮被成功拆解，孩子的脚被安全取出。当消防员喊出出来了那一刻，现场群众都松了一口气。救援过程中还有两个瞬间让记者印象深刻，消防员刚开始破拆，外卖骑手赵建波便迅速上前跟消防员一起观察车轮结构，还安抚家长没事，问题不大，

0: 了就好，别担心。救援结束后，记者采访了他。赵建波说，我们每天都跟电动自行车打交道，经常修，对车身结构相对了解，消防员都特别专业，我就是在旁边提点建议。对于订单超时，他摆摆手，看到这样的情况肯定要搭把手，其他都是小事。另一幕来自一名路过的小学生，被卡脚男童因害怕大哭不止，这名小学生见后上前询问男童家长，阿姨，可以把我的炸串给小弟弟，他吃了应该就不哭了。虽然家长婉拒了，但这根炸串承载着孩童纯真的善意，温暖着在场的人。小学生离开后，记者也加入了救援队伍，帮忙转移孩子注意力。那一刻，在这条普通的街道上，哭闹的孩子，焦急的母亲，橙色服装的消防员，热心的外卖骑手，递出炸串的小学生，大家因一场意外相遇，却共同编织了顺应这个傍晚的温暖时刻。儿童乘坐电动自行车出行是常见场景，但此类脚卡车轮意外时有发生，多源于家长安全疏忽。顺应消防提示：一、规范安装防护装置，杜绝裸露风险。家长用电动自行车搭载儿童时，必须安装正规的儿童安全座椅，并为电动自行车后轮加装防护挡板、防护网，彻底遮挡车轮辐条缝隙，避免孩子手脚衣物携带卷入车轮。二、全程看管孩子，规范乘车姿势，骑行过程中严禁让儿童站立侧坐电动自行车后座，禁止孩子将手脚伸到靠近车轮的位置。三、意外发生时切勿硬拽，及时求助，若发生手脚卡入车轮车身的意外，家长切勿强行拉扯，极易造成伤害，应第一时间固定孩子身体，安抚情绪，拨打119求助，等待专业人员安全施救。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康莹杰报道。如今网络游戏虚假交易骗局频出，不法分子以高价购买账号装备为诱惑，引导受害人在他们专门制作的网站或 APP 上交易，通过充值高返现、账户冻结、虚缴保证金等理由，诱导受害人主动充值转账，或利用木马病毒直接盗取其银行账号信息。受害人往往丢了账号装备，还会额外破财。市民小赵最大的爱好就是玩游戏，随着等级越来越高，装备越来越好，他在经常登录的区服里小有名气。一天，小赵一上线就碰上一位装备豪华的玩家，一局过后，这个玩家对小赵的技术一顿夸赞，并表示想购买他的游戏账号。对方说，您要是把这个游戏账号卖给我，价格随便开，非但如此，我现有的这身装备也全送给您。2万元，小赵报出了个高价，没想到对方没有丝毫犹豫便同意了。他和对方提议去二手平台交易，对方却说，太麻烦了，不如咱们去我之前买装备的游戏交易平台，账号通过平台可以直接过户，安全快捷。小赵没有怀疑，直接登录对方给的网址，把自己的账号密码全都输进去了。对方很快便告诉他已经付款了。在小赵将平台后台的2万元提现时，系统却提示提现失败，他立即联系了客服，客服反馈密码输入错误，账号已经锁定，充值10000元保证金，输入正确的密码后，提现金额和保证金都会打进银行卡。10000元保证金充值后，小赵还是没法提现，还显示密码输入错误，客服提议您再充20000元成为我们的白金会员，我就能实时帮您重置密码，等您提现完成再退了会员，这20000元平台会如数奉还。小赵听完又充了20000元会员费，可没想到充值后提现、保证金、会员费全都没了，这时他才意识到被骗了，赶紧试着登录自己之前的游戏账号，发现根本上不去，密码和绑定的手机号已经被更改。游戏账号和装备的交易一定要在正规网站进行，最好是通过游戏官方提供的渠道，不要私下交易。不知名的网站不要登录，来历不明的 APP 不要下载，这些都可能是不法分子给您设下的陷阱。顺义警方提示您，游戏世界真欢乐，反诈防骗记心窝，官方平台来交易，私下转账要不得。听众朋友，

0: 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沙玉。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5: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

0: 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吃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5: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2: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啊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管网格二合一，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11: 议事厅里解难题，
9: 积分板上天星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2: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3: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

0: 是十项，地面是六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要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猪源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瑶介绍，猪源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0: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猪源设计系统呢也对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使之前的计算能力的二至三倍。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2: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4: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3: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5: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三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6: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弦、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一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5: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7: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8: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7: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9: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1: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10: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5%。

0: 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0: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3: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4: 物体把声音反过来。
2: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5: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2: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6: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7: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过来了翻墙过去。
9: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100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美水乡村民陈先生，
10: 我们民宿的一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9: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11: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121.4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12: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11: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13: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

0: 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1: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甲察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2: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3: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篦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2: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3: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即建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4: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5: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6: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5: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7: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5: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8: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4: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 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
4: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9: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12: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9: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3: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是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14: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4: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3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5: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 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三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三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失业率维持在2.2%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1000换1000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9: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斯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4: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9: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4: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9: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4: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9: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4: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宇华、陈慧，主播王贤、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3: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5: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3: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6: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3: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 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八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盐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7: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啊，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盐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3: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8: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3: 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兴到

0: 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1: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3: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4: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这个发射状态，它有一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3: 长征二号 F-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5: 就是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3: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5: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3: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6: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捷运运河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8: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7: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9: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10: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件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侧壁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一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9: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6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11: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 是长江中游最大。

0: 布于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动能。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3: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2: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3: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4: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6: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7: 物体把声音又反过来。
6: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7: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5: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5年级学生王怡彤：
8: 我对机械手表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它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5: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9: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5: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10: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1: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

0: 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一。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0: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2: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0: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3: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4: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10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4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6: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7: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8: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9: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收后期实施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10: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成：
11: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12: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4: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2: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

0: 昨天出征执行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伊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0: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0: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2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2: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0: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1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2: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 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丰沙线、泾源线、阳朔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 二线、S 五线、S 六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由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尹琦、王冬雨、潘荣，主播方亮、雨欣。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唐欢。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尹力在央地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上强调，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断增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影响力、竞争力。
0: 从拿草莓到听世界，北京非共识项目支持脑机接口攻关，听觉障碍者获赢福音。
1: 今天早上8点，全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请做好相关防护。
0: 地铁1号线苹果园、古城、八宝山3座车站恢复运营，出行体验全面升级。
1: 北京警方通报3起网络乱象典型案例，盲人女孩被撞是摆拍。
0: 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发现野生松露群落，是北京首次发现。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上午，央地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在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召开。市委书记尹力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讲话和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不断增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影响力、竞争力。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曾益新，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尤军出席。尹力指出，我们要把北京创新资源、天津先进制造能力与河北产业应用场景结合起来，下大力气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为区域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尹力强调，要以更强担当加强基础研究，共同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深入实施基础研究领先行动，努力在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取得引领性、颠覆性突破，不断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积极承担“15五”国家重大科技攻关任务，要以更大力度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扩大人工智能、医药健康、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优势产业集群，加快中关村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建设，大力培育科技领军企业，挖掘孵化更多专精特新、单项冠军和独角兽企业。尹力强调，要以更高标准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推动三地人才政策协同，支持高校超常规布局一批急需学科，加大顶尖科技人才引进力度，深化中关村先行先试改革，推动科技企业在北交所上市，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尹力强调，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一项系统工程，要进一步完善央地共建工作机制，京津冀三地明确责任分工，北京市以首善标准带头做好各项工作。殷和俊强调，科技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及京津冀三地共同推动中心跃升发展，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上实现新突破，在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上取得新进展，在培养和吸引全球科技人才上做出新努力，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会上通报了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进展及2026年重点任务安排。
2: 筑牢科创根基，首都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巡礼。
1: 脑机接口让高位截瘫患者重新拿起草莓，振奋人心。同样的技术能否让听障者重获听力？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挑战这一世界难题。项目得益于北京非共识项目机制，也就是那些支持不被看好却可能颠覆未来的科研冒险。 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3: 我们常说的脑机接口大多是在运动视觉领域发力，但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军涛团队却偏偏选择了一个难度更高、无人区更深的赛道，用全切入的方式将脑机接口设备植入硬膜内，通过直接刺激大脑听觉皮层，为那些连人工耳蜗都无能为力的听觉障碍者重建一个声音的世界。
4: 听觉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神经环路，如果在耳蜗后面这个神经环路发生问题的话，它实际上人工耳蜗是解决不了的。治疗进行听觉重建就需要有新的这种脑机接口，难度很大，但是如果做出来之后意义也很大。另外一个就是耳鸣治疗，靠药物没有办法，它是非常痛苦的，也可以用我们这种听觉重建的这种方法。
3: 手术难度大，植入器件要求高，让这条技术路线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很难在常规的科研评审当中获得共识，得到资助。全世界也只有瑞士的企业在研发这个领域64通道的脑机接口。
4: 64通道的话，刺激的位点比较少，就是它没有办法实行了检测刺激这种双向的功能。针对我们听觉重建，我们还专门研制了这么一款高通道的科学仪器，1024通道的检测功能，还有256通道的刺激功能。
3: 然而，正是这份不看好，让他进入了北京市自然基金非共识项目的视野，打破少数服从多数的传统机制。只要有一位高水平专家实名力荐，颠覆性的构想就能获得资助。刘军涛说，如果没有这个机制，他可能根本不会去碰这个硬骨头。
4: 听觉皮层实际上是在一个沟里面，手术难度比较大，因为有这个非共识项目资助，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选在了一个稍微难一些的方向，就是听觉的重建。
3: 对于这套新机制，作为项目评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吉旭明锐评说，
5: 实际上它进一步颠覆了以往的评价体系和方法，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尝试和探索能够打开一条新的创新通道，发挥中国举国的意义。

0: 生多的优势，患者多的优势，是一种新的灵活的政策。
1: 刘军涛表示，项目从2025年立项至今进展还算顺利，已经在大鼠植入脑机接口的实验当中探索出了大脑听觉皮层到底哪些区域跟听力重建相关的规律，甚至还发现了一些癫痫帕金森患者的脑部放电规律。
2: 神经性疾病的话，包括这种癫痫帕金森等等，但是它的机制的话还存在一些问题，还不太清晰。我们针对这样的问题，然后把我们的这种双膜电极植入到得了癫痫的这种小鼠的脑袋当中，然后就发现了它的这种变化规律，就为我们后续的治疗提供了这种新的方法。
1: 敢于冒险，更要宽容失败。自2025年实施以来，北京市已经资助两批共120个非共识项目，其中75%具有颠覆性潜力，25%探索国际空白领域，有望抢占学术制高点。在这些敢于吃螃蟹的人中，4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了3/4，最年轻的项目负责人只有27岁。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气观。
4: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大兴区委常委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气观主题党日活动。区委书记初军威、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艾丽等区领导前往北京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纪律教育基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气观的重要论述。在教育基地，区领导观看纪律建设宣传片，参观铁骑护航专题展。展览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关于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论述为主线，重点展现新时代以来党加强纪律建设的理论创新和生动实践，以典型案件进行警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大家纷纷表示要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立足大兴发展大局，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好事，用心用情办好群众身边急难筹盼事项，以过硬作风、务实举措奋力推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北京昨天发布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市防汛办发布今天早上8点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请各有关单位按照预案落实各项预防行动措施，做好降雨防范应对相关工作。预计昨天傍晚到明天早晨，本市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降雨主要集中在今天中午至前半夜，18号早晨减弱结束。此次降雨持续时间长，过程总雨量大，雨势相对平稳。据气象北京发布的数据显示，昨天12点到23点，全市平均降水量5.1毫米，城区平均4.2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房山史家营39.2毫米。22点至23点，最大降水出现在昌平大岭沟10.6毫米。北京排水集团同步启动防汛4级响应，全面进入临战状态，筑牢城市防汛安全防线。市体育局防汛指挥部要求，各区市属地预警情况延迟或暂停有组织的户外赛事活动。为确保山区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北京局将在今明2天对风沙线、S2 线等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为切实保障广大市民游客的出行与游玩安全，今天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室外部分将休市1天，并对演艺活动进行相应调整。规划艺术馆内东方新美学板块将照常开放。
4: 昨天首班车起，地铁1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3座车站恢复运营，其中苹果园站可实现1号线、6号线、S1线3条地铁线的便捷换乘。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5: 16号一早，焕然一新的地铁1号线苹果园站内，不少家住附近的市民和地铁迷朋友正在一面怀旧风的装饰墙前拍照打卡。
6: 停了6年，终于开通了，
7: 每天都盼着早点开通，专门早早起来就是为了来坐1号线。
5: 这座开通于1973年4月的车站是中国最早的地铁站之一，对于很多北京市民来说，它承载着一代人的记忆。
6: 那个时候来乘车哪有这么好的环境啊，一排 排出去好远。
7: 以前每次是上楼下楼爬台阶儿那么多，太累了。现在都是电梯，特别方便。
5: 2020年4月，为配合苹果园交通枢纽建设，一号线苹果园站封站。6年过去，当闸门再次拉开，这里已经实现一号线、六号线、S1线、3线的无缝换乘，并且通过苹果园交通枢纽和快速公交、常规公交一体化衔接。北京地铁工程管理公司一号线苹果园站改造工程项目负责人刘志广介绍，
8: 改造后啊，一号线苹果园站站厅扩容2.5倍，新增建筑面积1.85万平方米，构建起了地下的通勤、地面的换乘、空中的连通的立体化交通模式。同时呢，我们站内的所有的闸机和安检机都钻入地下，解决了客流拥堵的一个重大难题。
5: 去年6月和今年2月，一号线支线接线工程启动，八角游乐园、古城和八宝山3座车站也先后采取封站措施。北京地铁建维公司副总经理叶立斌告诉记者，古城、八宝山站的改造坚持了修旧如故的原则。
9: 我们在保留车站历史风貌的原则下，对古城和八宝山两站进行了全面的老旧设施的消隐，车站外立面以及站内的墙、顶、地这些进行了精细化的整修，盲道系统全面进行了更新。
5: 需要注意的是，应配合一号线支线后续施工，目前八角游乐园站仍采取通过不停车方式运行。这次一号线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3座车站恢复运营后，一号线全线平日早高峰最小运行间隔2分钟，晚高峰最小运行间隔2分20秒，双休日最小运行间隔4分30秒。
3: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2026年积分落户申请已经截止。市人社局昨天发布消息称，今年共有94549人在线提交了申请。即日起到6月4号，相关部门将对申请人的各项指标进行审核和汇总。6月5号早上8点到6月12号晚上8点是审核结果查询阶段，申请人可以登录市人社局官网查看自己的各项积分。从7月13号起，你取得落户资格的名单将在首都之窗网站公示，申请人可以登录系统查看自己的最终积分和排名。
10: 民企显身手，关注中小微。
4: 北京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文化企业创新转型。以喜剧闻名的开心麻花近年来打破传统剧场模式，推出沉浸式舞台剧和餐饮加剧场新业态，让观众边吃饭边看戏。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11: 东欢继续，
12: 周日晚上6点半，北京通州湾里听云小镇大镖客烤肉餐厅里果木香气四溢，舞台上海盗船长装扮的演员跳下来，对着就餐的客人高喊跟我抢宝藏。这不是快闪，而是开心麻花打造的餐秀产品。北京开心麻花演艺经纪公司餐饮运营督导吕斌介绍，
13: 我们大镖客餐厅是去年12月25号开业，是以剧场加餐秀的模式，餐品是美食烟熏慢烤，我们的剧也是一种片段秀，在不同的用餐时段是体现不同的小的故事。目前主要是两个剧，一个是疯狂大食客，一个是牛仔狂欢夜。
12: 与传统剧场不同，互动是这里的核心。吕斌说，演员会现场随机挑选有互动意愿的客人上台扮演角色，
13: 比如说你是我的船员，我是海盗船长，一会儿你要去帮我去抢宝藏分给大家。演出结束之后或者是用餐间隔，我们的演员会主动的去要求大家能跟我们合照。
12: 自从上个月发现了这家餐厅，家住通州梨园的曹先生一家已经是第3次来用餐了。
14: 家里有小孩嘛，这里每次演出节目很有意思，演员都会跟我们孩子互动，整体氛围会比较好。
15: 抬起头来，就女性真犯了皇帝名讳，厉害
12: 吗？大镖客烤肉只是开心麻花新空间产品线的一个缩影。去年底，他们在朝阳区九仙桥附近的恒通国际创新园 A88 剧场推出了《甄嬛传》沉浸式舞台剧。制作人张元子一说，
16: 它主要是打破了观众跟演员的观演关系，因为演员不是只在舞台上表演，他会随时出现在观众身边，甚至会跟观众有一些互动。
12: 很多人对开心麻花的印象还停留在舞台剧和电影，事实上这家成立超过20年的公司早在2019年 年就开始探索戏剧家的多元业态。北京开心麻花演艺经纪公司产品中心总经理红叶说，这种创新源于观众需求的变化。
17: 观众走进剧场更多的不只是想要看内容，而是想要得到一种复合的体验，所以我们去开发这种产品，满足观众的更多元的文化的需求。
12: 从舞台到餐桌，开心麻花的每一步创新都离不开北京营商环境的支持。红叶说，政府在内容创新和资金上都给予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17: 无论是甄嬛传还是我们各种各样的创新产品都会给予我们一些支持。
12: 从剧场到餐厅，从正襟危坐到边吃边玩，这家北京民营文化企业正在用喜剧家打破边界，而良好的营商环境让更多这样的创新在北京生根发芽。
3: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北京警方昨天通报三起网络虚假信息案件。第一起是26岁男子刘某和24岁女子江某某为吸粉引流牟利，在路边摆拍盲人被电动自行车撞倒还遭斥责的视频，造成恶劣影响，已被刑事强制措施。第二起为胡某、张某某虚构电动自行车纠纷，造成谣言扩散，已被行政处罚。第三起是杨某用 AI 生成北京郊区垃圾堆积不实信息，同样被行政处罚。这三起事件的目的都是为了吸粉引流，谋取私利。警方强调，网络空间非法外之地，呼吁网民守法自律，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环境。
18: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9: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随着免签入境、支付、通信等服务便利化措施的落实落地，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将北京作为旅游目的地，带动了离境退税业务的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北京双枢纽机场共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总金额5.87亿元，较去年同期的3.69亿元同比增长59.08%。首都机场海关增设多个退税验核点，并配备翻译机等设施。
3: 2026年首趟新联新京藏号旅游专列昨天从北京西站出发，5月至9月将连续开行。专列途经青海湖、布达拉宫等景区，安排藏族文化互动。拉萨段配备供养专列及中下铺，医护随行。自2021年以来，京藏号已累计开行9列，服务近4000名游客进藏。
19: 近日，新海航首都航空在葡萄牙驻华大使馆举办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将于6月22号开通北京大兴直飞葡萄牙里斯本的国际航线，航班班机为每周一直飞。作为北京大兴机场首条直飞里斯本的洲际航线，该航线也是新海航首都航空打造的第三条首都非首都黄金空中通道。
3: 北京市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昨天宣布，当地发现较大规模野生松鹿群落，填补了北京地区该物种分布的空白。同日，松鹿保育促繁试验示范基地揭牌落成，标志着北京在珍稀资源保护与产业开发上迈出关键一步。权威专家论证指出，这是首都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的生动体现，也为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19: 春夏之交，北京新发地市场的西瓜、樱桃和荔枝三大主力水果价格有升有降，西瓜稳居销量第一，近期日销近2000吨，价格普遍比去年便宜。樱桃日上市量400吨左右，价格比去年同期降了约20%，而荔枝因为产量只有去年的一半左右，价格涨了不少。整体来看，新发地近期水果日上市量保持在1.1万吨左右，供应充足。
3: 一天之内，中国男足连赢2场。昨天下午 ，U16 国足在呼和浩特国际足球锦标赛中4-2战胜韩国队，吴比勒上演梅开二度。此前 ，U17 国足已击败沙特队晋级 U17 亚洲杯4强，并拿到 U17 世界杯门票。而且随着 U17 晋级，这支 U16 国足也自动获得下届 U17 亚洲杯正赛资格，不用再打预选赛。
19: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1级优。
3: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超峰、腾欢，感谢您的收听。
19: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蜻蜓 FM 同步播出。 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3: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6.7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80%。今天夜间阴有中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1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推门皆是游客，夜半喧嚣不绝。街区商业转型如何与原住民安居共生？
20: 现在做的这个方式的话，它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第三方租赁。那个文化更新，它和商业租赁，它这两个之间对于我们来说，它完全不是一个性质。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青砖灰瓦，丁香花开，胡同纵横。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牛街街道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是极具人文气息的老城一隅。如今街区踏上了商业文旅转型之路，在烟火气日渐升腾的同时，也将城市更新中的共生之困推到聚光灯下。新闻广播记者赵瑶之连日来实地走访法源寺社区，记录下了居民、商户、运营方等多方声音，来听报道。
21: 陌生人要进来了，我们不老插着门要进来，您干嘛？看看，这一个月就有1回8回，有时候3回4回的，看看，拿着当旅游区了。
22: 家住西城区法源寺社区七井胡同的张先生告诉记者，他家的大门平时不常上锁，最近几个月总有不速之客推门而入。他回忆说，以前这里是纯粹的居住区，从未有过这样的困扰。记者了解到，法源寺周边的街区在2018年启动城市更新，至今已经完成641户居民腾退，引入105家商户、咖啡馆、文创店、民宿陆续落地，原本安静的老城胡同逐步商业化。类似张先生家的情况在附近并非个例，周边部分居民家中大门不常落锁，如今也不得不挂上私宅误入的提示牌。
21: 有的现在这个门口那儿写着私人住宅请勿打扰，那边也有请勿打扰。
22: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记者实地探访了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包含七井胡同、烂漫胡同在内的多条街巷人流密集，来往游客络绎不绝。而在附近居民来看，热闹的背后是他们的日常出行空间受到了明显挤压。居民林女士告诉记者，
20: 这个胡同吧，也就是一个不到3米的一个宽度，所以呢，当他就是有这些商业之后吧，上下班，尤其是晚上下班的时候，你出入就非常的不方便，就是经常会越堵越多。
22: 街区内不仅有大量传统平房院落，还散落着几栋4-5层高的居民住宅楼。住在七井胡同24号楼的王女士反映，
20: 去年年底的时候，她开了一家酒吧。这个酒吧的话，她就经常晚上扰民，因为人喝多了，她不受控制嘛。现在又增加了院里的一个营业区域，就那种纯露天的了，所以扰民就比较严重。
22: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家酒吧与七井胡同24号楼仅一巷之隔，巷宽不过3米。走进店内，中间是一个院子，还没到晚上客流高峰，院里已经坐了不少客人。店内放着音乐，虽然音量不大，可是在安静的胡同里依然清晰可闻。酒吧商户坦言，由于营业性质特别，打烊时间比较晚，最近确实接到了不少扰民投诉。
23: 晚上的话差不多2点1-2点吧，得看情况，看客人的情况。
24: 他们不跟你们闹吗？
23: 闹呀，没辙。这是属于商业跟居民之间的矛盾，这个地方改商没办法，就最后就是这种拉扯呗，看怎么着呗。
22: 面对眼下的邻里矛盾，商户认为问题出在开发商身上。
23: 开发商的问题，开发商其实要有本事，你就应该可以稍微弄得干净点再开发，你不能就我一家，周围有个7-8的都是商业了，他就好。
22: 频发的出行拥堵、夜间噪音等问题让周边居民不堪其扰。王女士说，这片区域长期以居住功能为主，突如其来的商业化转变让大家难以适应，商户要经营，居民要安静，究竟该如何平衡？就此，记者联系了属地牛街街道办事处，法源寺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回复说，目前整个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还有2000多名原住居民。
0: 这几条胡同都算上2000多人吧，一个是我们社区，还有一个是街道，还有执法队这块儿要求的就是到晚上10点，咱们别扰民，是吧？一个是还有原住民在这块住呢。
22: 对于商户的管理情况，这位工作人员建议咨询街区运营方。记者查询了解到，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的城市更新项目运营方为北京宣房大德置业投资有限公司，这家公司负责腾退院落的招商出租与日常管理。随后记者拨打了这家公司的联系电话，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说，
2: 张贴了很多告示标语，包括在院内加装了一个电子屏，晚上从那过都能看到，说避免噪音扰民。5月1号，我们领导也亲自去给酒吧老板也见了个面，也亲自告知了，说如果后期再出现这种严重扰民的情况下，就可以不让你在这干了。其实也是为了这个街区的发展，但也不能为了街区的发展去影响你居民。
22: 对于商业开发带来的其他一系列扰民问题，这位工作人员坦言，在运营管理方面，公司仍在摸索阶段。
2: 最近也得学学白塔寺了，或者其他地方看他们是怎么去弄这个。因为我们毕竟也是确实也没多少年，可能经验确实也不是很足吧，我们也会重视去处理这个问题。
22: 此前有媒体报道，为缓解商户与居民之间的矛盾，法源寺社区所在的牛街街道已采取多项措施，积极探索互不打扰的共生边界，力求在业态更新中兼顾各方利益。居民王女士表示，
6: 现在做的这个方式的话，它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第三方租赁。那个文化更新，它和商业租赁，它这两个之间对于我们来说，它完全不是一个性质，对吧？
22: 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芝，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7: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日前，建恒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购早餐、芝士、鸡肉、帕尼尼两件套。
24: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恒95533。
25: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26: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5: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26: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停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7: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7: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28: 热搜爆，
29: 听懂没有？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30: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刘佳琪报道。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匈牙利站相继落幕，中国本土品牌张雪机车凭借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斩获多座冠军奖杯，让中国速度闪耀世界赛场。在顺义区天竺镇便有一家张雪机车体验店，它也是北京首家规模最大的官方门店。走进张雪机车北京首都机场店顺义店，820RR 车型赫然在目，这正是赛场上那台冠军战车的同款车型，它搭载 819cc 直列三缸发动机，拥有135匹马力和2.81秒级的零百加速能力，堪称国产大排量仿赛的性能标杆。门店于2025年3月入驻，这里不仅展示着性能强悍的拉力车、仿赛车，更是集专业整车销售、深度维修保养、骑行装备定制及摩友俱乐部交流于一体的综合空间。门店提供整车销售、试驾预约、售后维修、配件供应的全链条机车服务。除 820RR 车型外，还有人气四缸仿赛 500RR 车型、经典复古运动街车 500F 车型，以及专业场地越野车型 MX250。从赛道到街道，从城市通勤到越野场地，不同需求的摩友都能找到合适的选择。值得一提的是，这家机车店位于天竺国际体育文化精品街区，
4: 作为顺区城市更新项目，该街区总占地102万平方米，依托临空经济区区位优势，目前已成功引入3A 滨上空间、原力体育中心等多家优质文体业态，形成了滨上运动加陆地竞技加休闲消费的多元场景。张雪机车带来的不仅是产品，更是一种体育竞技精神的近距离呈现。世界冠军同款车型就在市民身边，国产工业设计与机械制造的实力触手可及，街区不断丰富体育消费场景，让体育不再局限于赛场，更融入日常休闲生活。近年来，顺义持续丰富消费场景。

0: 培育潮流业态。从罗马湖的湖畔餐厅到水岸漫步，从中粮祥云小镇的潮流夜经济，再到罗红摄影艺术馆的光影雅韵，顺义的生活图景日益丰富。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刘佳琪报道。5月9日至10日，由摩洛哥王国驻华大使馆与原力体育联合主办的摩洛哥中国体育文化嘉年华在北京顺义原力体育中心举行。本次嘉年华吸引了51个国家的使节莅临。这场以体育搭台、文化唱戏、友谊升温为主题的活动，为中摩两国体育文化交流书写了生动篇章。在场内外，体育成为最通用的语言。足球、篮球、网球等跨国友谊赛同步开赛，上100名中外学生同场竞技，奔跑、传球、欢呼，每一个瞬间都诠释着超越国界的体育精神。嘉年华现场浓郁的异域气息扑面而来，摩洛哥小提琴艺术家与传统乐团轮番登台，奏响热情洋溢的旋律，悠扬的古典与琴声仿佛将观众带到了摩洛哥。地道的摩洛哥美食让现场嘉宾在味蕾间领略异国风情，在烟火气中感受中摩交融的温情与暖意。时装大秀带来一场视觉盛宴，3位摩洛哥顶级设计师携其最新作品首次来华，华美服饰惊艳亮相，模特举手投足间将摩洛哥风格的浓郁色彩、精致刺绣与流畅剪裁一一呈现，将摩洛哥的神秘与浪漫展现得淋漓尽致。5月10日主题论坛上，摩洛哥驻华大使与中摩两国行业精英围绕体育产业合作、文化经贸互通等议题深入交流。大使在开幕式上表示，体育是最好的交朋友平台，能让中摩战略伙伴关系既有深度更有温度。原力体育创始人崔雅妹也表示，体育是无需翻译的民间社交语言，直抵人心，融合差异。原力体育将以最朴素的力量持续推动跨国体育文化交流，搭建更多友谊与合作平台，让体育精神跨越山海。记者隋新瑞报道。日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公布2025年度北京市最美乡村路评选结果，全市共有20条公路入选最美乡村路榜单，顺义区赵泉营镇东水泉路和李桥镇永清村一街上榜。目前顺义区已有10条公路获评市级最美乡村路，东水泉路北起昌津路，南至北高路，全长3147米，位于东水泉村东侧。这条路如丝带环绕村庄，是村民日常出行的主要通道。通过道路升级改造和沿线小微地块整治，东水泉路交通条件持续优化，实现进村路段人车分流，通行安全有序。道路两侧绿树成荫，四季有景，春花烂漫，夏阴清爽，秋叶多彩，冬景素雅。沿线还有特色村牌石、休闲休憩台，兼顾生态景观与人文关怀。这条路既是便民出行的民生路，更是串联村庄发展的振兴纽带，见证着东水泉村的发展变迁，激发乡村新活力。永清村一街呈南北走向，南起南安路，北至李宝路，全长2409米，它穿村而过，是村民前往镇区、连接周边产业园区的重要通道。近年来，通过路面翻修、路肩硬化、增设照明设施和交通标志等，永清村一街通行环境不断改善，道路两侧还统一规划了绿化带，栽植国槐、月季等乡土花木。春夏之交，花香伴随出行，秋日里树影婆娑，提升了乡村整体颜值与宜居品质。永清村一街不仅便利了村民日常出行和农产品运输，更吸引了休闲农业、民宿等项目沿路布局，成为李桥镇乡村振兴的生动注脚。一条条最美乡村路，既是村民家门口的舒心路，也是乡村发展的振兴路。他们提升了出行品质，美化了村庄环境，更带动了乡村旅游、特色农业、休闲经济。从泥泞小道到柏油坦途，从默默无闻到最美加冕，顺义正以路为脉，激发乡村新活力，赋能乡村振兴。路在井中言，人在话中游，这些蜿蜒于田野林间的乡村公路，不仅连接着村庄与城镇，更串联起

0: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未来顺区将继续高质量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让更多乡村路成为百姓的致富路、幸福路。记者李一鸣报道。5月8日晚，顺区融媒体中心门前，一声孩童啼哭划破了初夏傍晚的宁静。一场电动自行车卡脚意外突然发生，在短短十几分钟里，消防员全力施救，外卖骑手、小学生等纷纷加入救援队伍，温情汇聚街头。记者记录下了这动人的一幕。晚上6点半，顺区融媒体中心门口附近，一辆消防车疾驰而至，消防员快速下车，围拢在一辆电动自行车周边，小孩的哭声同时传出。一名3岁男孩右脚卡在后轮与车架之间，家长抱着孩子尽力安抚，还试图转动车身移出孩子被困的小脚。别动，孩子别怕，叔叔看看脚。胜利消防救援站副站长于汪洋单膝跪地，视线与车轮平齐，车轮车架结构紧凑，空间狭小，简单拉扯极易造成皮肤擦伤。于汪洋仔细观察后迅速制定方案，先让家长固定住孩子身体，避免因哭闹乱动加剧伤情，随后让队员取出剪切钳、活动扳手等工具，小心翼翼地对后轮螺丝、辐条进行拆解。为防止金属磕碰划伤孩子皮肤，救援人员全程放缓动作，精准发力，一点点拆除受限部位，逐步扩大救援空间。几分钟后，卡住幼童脚部的车轮被成功拆解，孩子的脚被安全取出。当消防员喊出出来了那一刻，现场群众都松了一口气。救援过程中还有两个瞬间让记者印象深刻，消防员刚开始破拆，外卖骑手赵建波便迅速上前跟消防员一起观察车轮结构，还安抚家长没事，问题不大，拆了就好，别担心。救援结束后，记者采访了他，赵建波说，我们每天都跟电动自行车打交道，经常修，对车身结构相对了解，消防员都特别专业，我就是在旁边提点建议。对于订单超时，他摆摆手，看到这样的情况肯定要搭把手，其他都是小事。另一幕来自一名路过的小学生，被卡脚男童因害怕大哭不止，这名小学生见后上前询问男童家长，阿姨可以把我的炸串给小弟弟，他吃了应该就不哭了。虽然家长婉拒了，但这根炸串承载着孩童纯真的善意，温暖着在场的人。小学生离开后，记者也加入了救援队伍，帮忙转移孩子注意力。那一刻，在这条普通的街道上，哭闹的孩子、焦急的母亲、橙色服装的消防员、热心的外卖骑手、递出炸串的小学生，大家因一场意外相遇，却共同编织了顺义这个傍晚的温暖时刻。儿童乘坐电动自行车出行是常见场景，但此类脚卡车轮意外时有发生，多源于家长安全疏忽。顺义消防提示：一、规范安装防护装置，杜绝裸露风险。家长用电动自行车搭载儿童时，必须安装正规的儿童安全座椅，并为电动自行车后轮加装防护挡板、防护网，彻底遮挡车轮辐条缝隙，避免孩子手脚衣物携带卷入车轮。二、全程看管孩子规范乘车姿势，骑行过程中严禁让儿童站立、侧坐电动自行车后座，禁止孩子将手脚伸到靠近车轮的位置。三、意外发生时切勿硬拽，及时求助。若发生手脚卡入车轮车身的意外，家长切勿强行拉扯，极易造成伤害，应第一时间固定孩子身体，安抚情绪，拨打119求助，等待专业人员安全施救。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康莹杰报道。如今网络游戏虚假交易骗局频出，不法分子以高价购买账号装备为诱惑，引导受害人在他们专门制作的网站或 APP 上交易，通过充值高返现、账户冻结、需缴保证金等理由，诱导受害人主动充值转账，或利用木马病毒直接盗取其银行账号信息，受害人往往丢了账号装备，还会额外破财。市民小赵最大的爱好就是玩游戏，随着等级越来越高，装备越来越好，他在经常登录的区服里小有名气。一天，小赵一上线就碰上一位装备豪华的玩家，一局过后，这个玩家对小赵的技术一顿夸赞，

0: 号密码全都输进去了。对方很快便告诉他已证实，系统却提示提现失败。他立即联系了客服，客服反馈密码输入错误，账号已经锁定，充值10000元保证金。输入正确的密码后，提现金额和保证金都会打进银行卡。10000元保证金充值后，小赵还是没法提现，还显示密码输入错误。客服提议，您再充20000元成为我们的白金会员，我就能实时帮您重置密码，等您提现完成再退了会员，这20000元平台会如数奉还。小赵听完又充了20000元会员费，可没想到充值后提现、保证金、会员费全都没了。这时他才意识到被骗了，赶紧试着登录自己之前的游戏账号，发现根本上不去，密码和绑定的手机号已经被更改。游戏账号和装备的交易一定要在正规网站进行，最好是通过游戏官方提供的渠道，不要私下交易。不知名的网站不要登录，来历不明的 APP 不要下载，这些都可能是不法分子给您设下的陷阱。顺义警方提示您，游戏世界真欢乐，反诈防骗记心窝，官方平台来交易，私下转账要不得。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遇，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

0: 一、征集内容。北京市税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就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

0: 说不。
1: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2: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3: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1: 等一下，等一下，
3: 咋的？
1: 取菜用公筷。
3: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2: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4: 老王，开饭了。
5: 来了来了，
4: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5: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4: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5: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4: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6: 增加一份安全，
4: 共享一只公勺，
6: 共享一份健康，
4: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7: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4: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7: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8: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7: 耶！
4: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管网格二合一，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5: 亲民呐，
4: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5: 情怀呀。
4: 得嘞，咱走着。
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北峡秋天给佟林送了个绰号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众人闻听无不鼓掌喝彩呀、好，这个绰号太响亮了，这个绰号名副其实，同意赞成。一片掌声拥秦王胤禛，比谁拍的巴掌都响啊！好，就是好啊！海川，还不谢过老侠客赠绰号之恩吗？其实佟林呢，并不高兴。什么原因？并非他不识抬举。佟林感觉的这个绰号太大了，镇八方，好家伙，我别开天地另创一家都引出那么多麻烦，再叫这个绰号无形中不定得得罪多少人呢。佟林赶紧站起来，冲着北峡一躬扫地，老人家，多谢您给我送了这么好的绰号，不过我不敢接受。哦，海川，这究竟是为什么？老人家请想，我佟林刚出世几天呢，是我有点能耐，但我这个能耐跟高人比起来望尘莫及，差得多得多呀。我还要跟诸位学习学习，在江湖上闯荡闯荡，不断的总结经验，或许啊能当一名侠客。现如今给我这么高的荣誉，我实在不敢接受啊。还没等旁人说话，雍亲王把脸沉下来了。哎，海川呐、你呀哪儿都好，